0: 好吃的瓜杨雪莲。
1: 都摸清楚了，泉州城只有敌人少量的民团，暂时没有掌柜权。好，先回集合点。
0: 雪莲，好吃的瓜杨大雪莲。
2: 我上午就过来了，还没人开门呢。哎，好嘞。
3: 应该是快到咱们国疆了，
4: 立刻给军委发电报，泉州兴安灌阳一带未发现敌人主力，请求进一步指示。
5: 是。
6: 指导员，咱每天赶那么多山路，靴子擦了也白擦，还弄它干啥呀？你很宝贝这皮靴吗？
2: 哎，习惯了。以前我在黄埔当教官时，常对学生们说，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要时刻保持军容的严整，才能更好地体现军人形象。
7: 哼，某些人就是个绣花枕头，嘴上说得欢，枪法连三岁孩子都不如。
6: 葛大哥是神枪手，我当然比不上了。
7: 陈雄，皮鞋擦得再亮也杀不了敌人，要不咱们比比枪法，看看到底谁才算合格的战士。
6: 老葛，你该叫指导员才对。再说，
2: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用太在意那些。
7: 同志？哼，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没资格跟我称同志。看什么？不服气就比一比。哼，怎么不敢比？认怂了？
4: 在吵吵什么呢？
6: 啊，没事，连长，刚才
4: 不用说了，我耳朵又不聋，刚才全听见了。长本事了呀你！你这是在破坏团结，给我一边好好反省去。
7: 是。
4: 真是头犟驴。
2: 我对党绝对的忠诚，这你是最了解的，可他怎么老是质疑我？
4: 老陈，别跟他一般见识，来坐下咱聊会儿。
2: 哎呦，你这连长开始做思想工作了，这是要抢我指导员的饭碗啊。
4: 哎呀，瞧你说的。
8: 这是咋了？
6: 我之前听连长说，他心里好像有什么疙瘩没解开。
2: 什么疙瘩解不开啊？
4: 哎，那是在他加入我独立团之前的事情。第三次反围剿时，葛毅所在连队负责牵制敌人，为大部队突破包围，转战老营盘歼敌，争取时间。
9: 周连长，你还要坚持多久？
10: 上级没有做出位，就必须坚持到最后。
9: 连长，我跟你们拼了！
11: 营政委，上级命令立刻撤。
12: 小刘，上级命令立刻撤退。小葛，快走！
13: 我不走，我要给高连长报仇。
12: 小心！
9: 营政委，我没事，你快起来。余政委，政委，
6: 葛毅，快走！
9: 不，
4: 葛毅侥幸生还，但他所在连队却为掩护主力转移，几乎全军覆没。和大部队失散后，葛毅独自前往老营盘一带寻找组织，顺便想要回家看看父母。可是

0: 那天葛一失去了双亲，从此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深入骨髓。重回部队以后，葛一开始苦练杀敌本领，尤其是射击。就这样过了2年，
1: 小葛，

0: 一个人在这儿刻苦练习呢，林连长好。嗯，这两年枪法准头大有长进。可惜这么练，上了战场一点用也没有。
1: 为啥？
0: 去，再把木板拴上。对了，让它动起来。
1: 是。
0: 再打打看。
2: 谁能打中啊？把枪给我。你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永远做不到。看好了，战场上的敌人不会站着不动让你打，好枪手必须要学会料敌先机。
1: 料敌先机，啥意思？哎呀，别跑！小同志，帮我抓住他！我就不信抓不住你！我早就料到你。
3: 哎，谢谢你啊，小同志。
4: 料敌先机啊！我终于明白了，这是咋了？林连长，
3: 小强，
4: 听说上级让你组建独立团。是啊，我正为神枪手发愁呢。
3: 要不您这位神枪手？
4: 好小子，鬼主意打到我身上了，我给你推荐个神枪手的好苗子吧。真的？谁啊？你现在去东边的小树林看看就知道了。这俩小子居然都是急性子。好枪法。
1: 这还不够，
4: 他想做什么？

0: 好枪法！同志，你好，我叫肖强，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独立团？加入独立团后，葛一作战很英勇，经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他不断进步，终于成长为当之无愧的神枪手。
1: 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处处针对你了吧？他一心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匪兵，他绝对不会手软。
2: 难怪他对我这个当过国民党教官的人有偏见。嗯，
0: 所以啊，老陈，千万别和那头犟驴一般见识。<笑>
1: 你放心，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住了。其实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
0: 报告，军委回电，命令我们配合工兵连在湘江界守一带搭建浮桥。
2: 好，
0: 集合部队，立刻行动。
3: 是，委座，您请放心。立刻电令湘桂粤各路部队向兴安泉州灌阳一带集结，如有拖延怯战者，一律军法从事。
4: 这一仗必须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1934年11月中旬。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向广西继续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湘粤桂等各地方军阀部队，共计30万大军，在湘江沿线、泉州、兴安、灌阳等地构建第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保卫军委两个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红一三五八。

0: 九军团相继在角山铺、光华铺、新墟构筑防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史称湘江战。
1: 看来老蒋这次是要跟咱们玩命。各团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一步。
2: 是，报告师长，上级命令您立刻去军团指挥部，有新任务。
1: 好，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守住阵地。
3: 明白。
1: 军团长好。
4: 陈师长，目前战斗情况如何？
1: 很激烈，不过我们还顶得住。
4: 现在命令红三十四师携带电台，担任全军总后卫，负责阻截敌人追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很艰巨，有没有信心？
1: 请首长放心，三十四师保证完成任务。
4: 来，我送送您吧。
1: 军团长，今天怎么这么隆重啊？
4: 是这样，军委领导还指示，万一你们被敌人截断退路，无法渡江，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
1: 是，我明白。
4: 去吧，一定要多多保重。
1: 是，首长，我走了。
4: 啊，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0: 虽然红军先遣部队提前控制了湘江沿岸渡口，并搭建好浮桥，但由于携带大量辎重和对敌情的错误估计，致使行军缓慢，中央红军错失了最佳渡江时机，导致在突破敌人封锁时遭受了重大损失。
2: 连长，军委纵队什么时候渡江？
4: 坚持住，就快了，坚持！
2: 连长，
5: 弟兄们，红军不行了，都给我上啊！
6: 同志们，坚持住，人在，阵地在。
2: 报告，侦察发现有敌人向美女梳头领侧翼迂回，
7: 命令二师去阻击敌人，不能被包了饺子。
2: 是。
7: 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渡江？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拼光了。快，再给军委发报询问。
2: 是。
1: 同志们，一定要挡住敌人，给军委纵队渡江争取时间。
8: 弟兄们，给我打！
6: 一个红军也不要放过！
2: 冲啊！营长，王营长，
1: 快组织反击，把敌人打回去！
3: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贵军靠近渡口！
2: 报告，发现一个营的敌人向箭守渡口迂回，看样子是要偷袭渡江队伍。
9: 不好，箭守渡口的浮桥绝不能丢，否则后续部队将无法渡江。
10: 杨团长，把拦截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兴国之剑吧。
9: 你确实能担此重任，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浮桥，明白吗？
10: 明白。兴国之剑，跟我走。同志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渡口。
2: 连长，敌人朝我们过来了，不足三里，
10: 渡口就在我们身后，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过去。罗哥，去占据有利地形，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11: 好。
10: 老陈，带人去西边，等这边战斗打响后，给他来个左右夹击。
6: 明白。体相班，跟我走。
10: 其余人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2: 是。
6: 弟兄们，快！只要拿下箭守浮桥，红军就无路可逃了。
9: 正中靶心。
6: 不好，用埋伏，
10: 给我打。
2: 陈营长，这狮子怎么办？
6: 慌什么，给我打。

追不追？别追，首要任务是保护傅萧。嗯。不好，是敌机，快，去渡口。

0: 白匪兵，白子的飞机太猖狂了，该死的东西，给我下来！可恶！
1: 葛大哥，你这样是打不到他的，别浪费子弹了。如果以密集火力。
2: 在低空还是有机会把它打下来的，可惜没有高射机枪啊！
3: 连长，如果有重机枪，让我琢磨琢磨，没准可以改装一下。真的，
1: 老陈，去附近连队借重机枪，越多越好。
2: 好。
4: 附近连队只能借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
3: 铁娃，怎么样？让我琢磨琢磨，给这帮白匪来个意外惊喜。 这个应该能打到俯冲的地基。
2: 连长，让我来吧。

0: 想用这破玩意儿就把我打下来，真是不自量力！
1: 齐王，这东西根本打不到他。
2: 这
3: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呀，
0: 但现实是这里的地势太低，马上转移到制高点。
2: 还敢上山？这样目标更明显，正好拿来当活靶子。

0: 现在敌人不敢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的辎重装备，渡江速度极为缓慢，致使外围阻击的各部队在苦战中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各路追兵还在源源不断赶来。
1: 中革军委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同意了毛主席提出的建议：丢掉所有不必要的坛坛罐罐，加快行军速度。
2: 大家加把劲儿，不要掉队，跟上跟上。
1: 为了尽快渡过湘江，避免遭受更大损失，中央红军丢掉了笨重的设备和不必要的物品，轻装上阵。军委纵队也随之开始渡江，但湘江战役才刚刚开始。 湘江战役打响后，中央红军在角山铺、光华铺和新圩三大阻击战场上与敌人顽强作战，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终于在11月30日成功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的渡江历程却更为惨烈。
3: 小楚，听说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4: 哎，要不是咱八军团遭白匪。

0: 沿着这条路向北绕了个圈子，现在也已经到湘江了。
1: 小东，前面怎么变慢了？
2: 班长，前面好像遇到兄弟部队了。哦，
0: 黄政委好。
2: 陈师长好。你们三十四师这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0: 上级命令我们赶往枫树桥，接防洪六师，继续阻击敌人。
1: 哎呀，任务艰巨啊！对了。
2: 军委纵队情况如何？
0: 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2: 好，我们八军团也接到军委命令，必须于24小时内渡江。
0: 越快越好，否则将要被敌人截断包围的危险。
2: 这样的话，后防的重任就全压在你们肩上了。
0: 放心，三十四师一定不辱使命。
2: 保重，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
0: 你们也多保重。
3: 后会有期。与红三十四师分开后，红八军团继续向湘江挺进。11月30日下午，红八军团在泉州两河乡隔壁山一带遭迂回穿插而来的桂军阻截，双方激烈交火。但随后，在红五军团十三师迂回策应下，红八军团终于冲破桂军封锁。
4: 与红十三师分开后，红八军团按照军委命令向泉州古岭头一带前进，在入夜时分，却再次遭到从灌阳北上的另一股桂军阻截。
5: 都稳住，不要乱！你们正防守。孙师长，孙师长，
6: 有，黄政委，我在这里。
5: 军团长命令，带23师继续掩护，一定要拦住敌人。 为部队突破封锁争取时间。
6: 是，
5: 23师，给我走！
6: 其他部队给我往前冲，
5: 为战斗人员跑步前进，快！
6: 不好了，有敌人从侧翼出击咱们队伍了。
4: 陆队长，快走，我们掩护你。

0: 师长，大部队已经冲出敌人封锁，正在向界首方向前进。
1: 总算来了一个好消息，通知各团边打边撤，引开敌人，给大部队再多争取点时间。
0: 是。
2: 与此同时，由于浮桥被炸毁，兴国之剑奉命在湘江凤凰嘴一带为后续部队寻找可以徒涉渡江的地点。
0: 好机会，赶紧走。
3: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徒涉渡江地点。
0: 太好了，快带路。
2: 这里没啥特别的，
3: 看我给你露一手。
2: 水怎么这么浅啊？
3: 之前在泉州的时候，我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说，这一带有一道古堤坝，平时被淹没在江水之下。
0: 哼，看来你对情报有着天生的敏锐。
2: 这回算你立头功啊。
0: 谢天谢地，总算是有希望了。白眼，立刻发报向军委汇报情况。
4: 是。
0: 我们来时第一趟，立刻沿岸坝渡江返回湘江东岸。
3: 连长，渡江点标记已经做好了。
0: 很好。
4: 连长，上级命令我们向新墟转进，引导受阻的部队渡江。
0: 立刻出发。
2: 此时的萧强还不知道红军在这场战役中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12月1日，红九军团与红五军团13师在凤凰嘴抢渡湘江，因界首渡口被敌占领，被迫绕路凤凰嘴的红八军团毅然担任起阻击任务，与追击桂军展开殊死战斗，掩护兄弟部队渡江。
5: 同志们，一定要为兄弟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0: 团长，兄弟部队已经渡江了。
5: 既然如此，我们也撤，准备渡江。
2: 当吕受

0: 重创的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全军团只剩下1200余人。由于消息延误，前往接防红六师的红三十四师并不知道枫树角阵地已经失守，而遭到桂军包围，陷入苦战。
1: 同志们，先别开枪，敌人靠近再打，节省子弹。
2: 师长，军委电令。
1: 怎么说？
2: 军委命令我们向西突破，横穿灌阳，向新区公路方向转移。
1: 命令101团断后，其他人向西突围。
2: 是。
3: 报告，发现红军正在向西突围。
0: 哼，想跑没那么容易。命令各部收紧包围圈。
3: 是。长官命令，一定要拦住红军，给我打！
4: 师长，敌人火力太猛了，抽不出去啊！
1: 正面硬抽不行，就带一个营从侧面包抄，一定要撕开这个缺口。
4: 是，同志们，上！
1: 长官，有红军从侧翼摸下来了，找死！
3: 加强火力，
1: 打！
4: 同志们别泄气，继续冲啊！
1: 好机会，同志们，冲啊！
5: 报告，红军已经突破包围圈。
1: 废。
0: 由于道路不熟，红三十四师数度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错失了渡江时机，在转移途中又多次遭遇湘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同志们，敌人很快就会发起新一轮进攻，按照现在的局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大家就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在湘南打游击。总之，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6: 是。
1: 给我打！
0: 停止冲锋，给我炮火覆盖。
3: 撤退吧！
1: 你们走，我掩护。
3: 师长受伤了，快掩护师长撤退！
0: 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传令下去，搜捕逃脱的红军。
3: 是。
1: 小李，放我下来。
3: 师长，再坚持下，我一定会救你的。
1: 我想喝点水。
3: 您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点水来。
1: 我不能拖累你。
3: 师长，师长，
7: 快顺着血迹追，一定能抓到红军。
8: 长官，这里有血迹，
9: 看样子红军是逃进这庙里了。
7: 给我围起来，里面的红军听着，缴枪投降，留你们一条活命。
1: 想让红军投降，你别白日做梦了，
7: 冲进去抓活的。群胆小鬼，进去看看。
0: 铁血后卫师红三十四师湘江战役一战几乎全军覆没，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军英烈，将永远铭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之上。

0: 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哎呦，
4: 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着吧，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

0: 千里三交，上坡。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

0: 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一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我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1: 做一个
0: 好嘞
1: 示范啊。
0: 好，
1: 来，我们请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1: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0: 嗯，
1: 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0: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0: 哎、
3: 是不是？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嗯，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
0: 嗯，
1: 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0: 啊，
1: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3: 好、嗯，好。
1: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
3: 嗯，
1: 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 ，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0: 嗯，
1: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

0: 是其实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嗯，医生就跟我说啊，李七烈，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两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哎呦，这个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3: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3: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3: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3: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哎，
3: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3: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啊，对，

0: 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0: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0: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3: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3: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裴良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4: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

0: 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对对。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一起来。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0: 将军，李大人来了。申指挥，
1: 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
0: 申指挥取笑了，本州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
2: 不是。
0: 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
1: 什么？
0: 包大人下令，本州不敢不遵办呐。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1: 难得李大人有心。
0: 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1: 李大人，请。
3: 将军，怎么会？

0: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1: 多谢公孙先生。哈，
0: 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
1: 啊，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0: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
1: 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
0: 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
1: 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

0: 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
1: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物。
0: 啊，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1: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的。

0: 李珠。知道不能找他，
1: 知道你还来干什么？
0: 我不放心，一定要来看看。
1: 嗯，也对，如果你不担心小姐，我倒要替小姐担心了。
0: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1: 不行，我得陪着小姐。公孙先生说了，如果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去通知他。
0: 你放心，有我在。

0: 干什么？干什么？有饭不好好吃，想造反呐？给老子做好吃的！哼，你把这里当成饭馆了？就这个，你爱吃不吃？
1: 你敢这样对我，等老子出去了，绝饶不了你！
0: 哼，那你也得出得来才行啊！依我看呀，你们不是老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前回老家。
1: 还耍什么横啊！去，老二，你干什么？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非出去不可。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2: 沉住气，他们关不了我们多久的。
1: 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把咱们当杀人犯了吗？逼急了。
3: 我还真想杀个人出出闷气。别急，孙强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迟早他们得放人。
4: 那得快查呀！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5: 下官拜见包大人。
3: 李大人不在州衙公忙，来驿馆做什么？
4: 下官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3: 哦，他人可是出了事？
4: 不，没事，没事。
3: 既然没事，

0: 李大人为何说为他们而来？
1: 这个下官，下官是来请示包大人，下一步要下官做什么？周牙该准备些什么？
0: 周牙该如何就如何，又何须来请示本府？
1: 下官是想问孙强和傅立被杀一案。
0: 莫非李大人有新的线索？
1: 不，下官没有，下官只是想知道包大人查得如何了。
0: 本府自会追查，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
1: 下官不敢。
0: 那就好，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1: 是。不过，包大人，你准备何时升堂审问他们呢？
0: 该审之时自会审，该问之时自会问。切记，不许任何人探监，明白吗？
1: 下官明白。
0: 你去吧。
1: 是，下官告退。
2: 大人不打算告诉李全对杨氏兄弟的策略？
0: 不能说，否则只怕会前功尽弃。
2: 是，学生明白。
3: 醒了，小姐醒过来了。

0: 很高兴，我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
1: 你终于熬过来了。
0: 我说过，我会成功的，不是吗？
2: 公孙先生，请。
1: 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
3: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伤口会裂开的。
4: 行了，展昭，交给我，你先回避一下。我要检查伤口，你在这儿不太方便。

0: 将军，
1: 左卫营右卫营的情形如何了？
0: 左右两营副指挥都很尽责，营务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不能因为杨彪杨豹的事而误了正常的运作。
0: 是，只是有些营务他二人不在，别人难以插手。

0: 随我去州衙一趟。
1: 将军是去？
0: 去看看杨彪和杨豹，同时让他们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
2: 申指挥，你要探监？
0: 请李大人通融。
2: 这，申指挥，这样不太好吧？
0: 怎么，李大人不准？
2: 不不不不，包大人特别交代过，两位杨指挥是涉案重犯，明令不准探监。
0: 连本座也不准？
2: 这，包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违抗啊。
0: 这么说，李大人是不肯赏脸了？
2: 不不不不，沈指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不给你方便，实在是……
0: 李大人，要是本座非见不可，你能挡得住我吗？
2: 这……
0: 李大人若能配合，你我不说，包大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不过是让他们把两营之事交代清楚，既用不了多少时间，更不会把他们带走。李大人又何必担心呢？
2: 沈指挥，我这个
0: 我的耐心有限，李大人最好快点拿主意。
2: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立刻举办，请稍后。
3: 叩见大人。大人，真的要他们全撤出去啊？
2: 废话，我说撤就撤。
3: 是，
4: 你都退出去。
5: 是。
3: 大人，
2: 还有你呀？
3: 还有我。大人，小的是牢头，如果也出去了，犯人怎么办啊？
2: 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
3: 可是，
2: 去去去，带他们走远点，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3: 是。

0: 李大人，这是干什么？他们干嘛都出去了。好，
1: 没事没事，两位别急，有人要来看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啊，沈指挥，请。
0: 将军，将军，你总算来了。
2: 将军，将军，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吧！
3: 别急，先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包大人下令把你们当作杀人嫌疑犯关起来的？
0: 是啊，是他把孙强的死印栽到我们头上。
3: 等他查明孙强的死因，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
2: 可能他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0: 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
3: 包大人就这样把你们关一辈子，你们既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
2: 可是孙强的死，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啊。
3: 那你们向包大人说去吧，只要他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不必担心。
0: 将军，能不能请你替我们向包大人求求情啊？
3: 我说过不会管，自请入狱。
0: 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招，你们自己承担吧。
3: 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借此不救啊。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0: 在，
3: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0: 是。
2: 将军，
0: 将军，我们毕竟是上州马军的人呐。
3: 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0: 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来人，
1: 在，
0: 备轿。
1: 是。
2: 朕让去探监。
3: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2: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3: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2: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3: 下官，
4: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2: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失诸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3: 是，下官知错。
2: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3: 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2: 起来吧。
3: 谢大人。
2: 那杨彪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3: 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2: 继续观察，若有特殊的举动随时来报。
3: 是，下官告退。

0: 将军，
1: 。
0: 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1: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
0: 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1: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
0: 有此必要。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
1: 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0: 什么准备？
1: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0: 我也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是为了左右营的公事才去探监，可是毕竟还是违反了包大人禁止探监的命令。这件事我必须主动向包大人认罪才对。好，我们立刻就去驿馆。
1: 是。

0: 小姐，我看以后呀就轮不到绿珠了。
1: 为什么？
0: 有展公子在呀，哪还轮得到我呢？
2: 来，
0: 展公子，小姐就交给你了，我去加点热水。来。

0: 你要见本府，因何不前去州衙？
1: 回包大人，末将若是为了公事，自然该去州衙，但这次前来兼及公事与私事。
0: 哦，何谓私事？
1: 末将所谓的私事与包大人无关，末将是来找人的。
2: 沈指挥恐怕是弄错了，驿馆因为包大人赞助而未接纳其他官员，沈指挥要找的人应该不在驿馆。
1: 末将属下亲眼见到要找之人进入驿馆，但不敢惊扰包大人，末将亲自前来禀告，希望包大人允许末将在馆内找人。
0: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是一位叫小蝶的姑娘和一位叫绿珠的丫鬟。
2: 沈指挥找他们有什么事吗？
1: 小蝶正是舍妹沈蝶。
3: 沈让是马军指挥，他来见包大人也很平常，你为何如此惊慌？
4: 他是我哥哥。
3: 什么？
4: 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将军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没关系，迟早大家都会知道。
3: 那我更不明白了，沈让是你哥哥又如何？为何不肯让我知道呢？
4: 因为哥哥他不准我和你交往，甚至连见面他都不准。
5: 什么？他的病治好了？
0: 全掌公孙先生妙手回春。
5: 这么说他以后再不会犯病了？
2: 已经完全根治了，只要调养得宜，沈姑娘会像一般人一样，再也不受胃疾缠身之苦。
5: 多谢公孙先生对舍妹的救命之恩呐！
2: 救她命的不是在下，而是展昭。
3: 我去找她。
4: 不要。
3: 小蝶，我们既然决定要在一起，必须要排除任何障碍。我必须要和你哥哥谈。
4: 你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
3: 放心，不会的。
4: 将军，哥。
2: 哎，别动。你忘了在下说过不能乱动吗？
4: 我
1: 小蝶，听公孙先生的话。
2: 你不但不能乱动，而且更不能因为受到任何刺激而情绪激动，明白吗？
1: 公孙先生，我可否和小蝶单独谈谈？
2: 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

0: 展护卫，他为什么不准你们交往？吕柱，你和沈姑娘真的不知道原因吗？
1: 真的不知道，将军发那么大的脾气，谁还敢问呢？
2: 你不反对了？
3: 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你们交往。
2: 谢谢哥哥。哎，
3: 别乱动嘛，会影响伤口的。
2: 哥，你怎么会改变主意的？
3: 你不希望我改变主意吗？
2: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3: 现在不同了，如果你们彼此珍惜，我这做哥哥的只会为你们祝福。我现在只担心他对你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幸福，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包括他的人品。
2: 哥，你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人品如何呢？
3: 很简单，他在江湖上人称南侠，是侠义之士，况且能留在包大人身边，但人品就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妹妹的眼光。
2: 哥，
3: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不要太劳累了，我出去和他谈谈。
2: 哥，别太难为他。
3: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你别乱动啊，我叫绿珠进来陪你。

0: 公孙先生，小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啊，
1: 只要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再次向公孙先生致谢。
2: 沈指挥客气了。
0: 吕珠，
2: 将军，
0: 回房间陪小姐去。
2: 是。

0: 你就是展昭？
1: 正是。
0: 江湖人称南侠，皇上亲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御猫展昭。
1: 那是江湖朋友抬爱，皇上恩宠。
2: 沈指挥，包大人还有事要和沈指挥说，稍后在厅中相见，在下先去回报了。
0: 有劳公孙先生了。

0: 神指挥。
1: 不，你先听我说。
0: 请讲。
1: 你喜欢小蝶吗？
0: 我喜欢她。
1: 你对她可是真心吗？
0: 真心真意。
1: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0: 申指挥，
1: 我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小蝶，而且我也想见识一下南侠的身手。
0: 非打不可吗？
1: 非打不可。

0: 我猜将军呀，一定在盘问展公子。
1: 盘问他什么？
0: 看看他够不够资格当我们沈家的姑爷呀。
1: 绿珠，
0: 哎，小姐，千万别乱动，别忘了公孙先生的交代。
1: 等我病好了，看我怎么治你。
0: 小姐，还是饶了我吧，绿珠呀，还没把热水打来呢。

0: 沈让正在和展护卫说话，稍后就会来见大人。
1: 嗯，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0: 他是担心沈让不同意他和展护卫交往。
1: 哦，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大人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可是沈姑娘出事了。
2: 不，不是小姐，是展公子和将军打起来了。
3: 嗯。

0: 下展昭，果然名不虚传。
1: 沈指挥也不愧是武进士出身，
0: 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他，我们将会是生死之战。
1: 我不会亏待他的，
0: 最好如此。
2: 妈妈，将军，
0: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3: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4: 可是刚才，
0: 公孙先生，我该去见包大人了。

0: 哎，展公子，刚才小姐才说将军同意你们交往了，可是我又看你们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 他只是关心妹妹。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

0: 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

0: 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

0: 嫂子这几天又痛了，
1: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 皇上玉玺堂是啥？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2: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申指挥也不会是武进士出身。
1: 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他，我们将会是生死之战。
0: 我不会亏待他的。
1: 最好如此。
2: 妈妈，将军，
1: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3: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4: 可是刚才，
1: 公孙先生，我该去见包大人了。
3: 好，请。
4: 哎，展公子，刚才小姐才说将军同意你们交往了，可是我又看你们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他只是关心妹妹。
1: 末将在包大人驻地与展护卫切磋武艺，放肆之处还请包大人恕罪。
5: 你与展护卫之间的芥蒂能够化解，本府甚感欣慰。
1: 末将惭愧，
5: 私事暂且搁在一边，你不是还有公务要与本府谈吗？
1: 末将未获大人允许，私自前往大牢探视杨彪、杨豹，有违包大人禁令，特来请罪。

0: 本府正想听听你的说辞。
1: 包大人已然知晓，
0: 但李全职责所在，又怎敢隐瞒不报？你说吧。
1: 是，杨彪、杨豹均是末将下属，军中弟兄袍泽情深，末将基于关怀部署之情，理当前往探视。
0: 然而本府既已下令觐见，你为何明知故犯？
1: 未尽为人官长之责，末将宁可受罚。
0: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叫李全前来请示本府？
1: 左右卫营指挥均不在营中，许多军务交代不清，所以必须向杨彪、杨豹问明。李全李大人行事怯懦，又无担当，末将担心因他而延误了军机，故而斗胆强行探监。末将深知此举与大人禁令违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要当面请包大人讲罪。
0: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此番本府不予追究，而后再犯定不宽待。起来吧。
1: 谢包大人不罪之恩。敢问包大人，杨彪、杨豹原本是自请入狱，静候包大人清查军饷一案，为何如今又变成杀人疑犯了呢？
0: 他人涉及两起命案，虽非直接犯案，却难脱教唆共谋之嫌，故而将他们关押在州衙待查。
1: 原来如此，末将明白。
0: 此案虽与你无关，但你身为商州马军指挥，却犯了督下不严之罪。结案之后，本府依然会追究你的罪责，你可明白？
1: 末将的确责无旁贷，愿受包大人惩处。
0: 公事已了，你若还有私无，就与公孙先生去处理吧。
1: 是，末将先行告退。

0: 设备打扰多日，我已备妥车轿，可否将它带回？不行，它现在还不能移动，否则牵动伤口可能会前功尽弃。目前最好是能够安心静养。哦，
1: 约莫需要多少时日？
0: 难说，这要看他体力恢复的情形如何。这段时间他会熟睡时醒。 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康复必经之路。那该如何是好？沈指挥，还是让他留在驿馆安心静养吧。这里一切都很方便，而且在下可以就近照顾他。
1: 啊，有劳公孙先生了。
0: 好说。
2: 我哥哥是怎么跟你谈的？
1: 我跟他。
2: 用拳头打的，
3: 什么？
2: 为了证实我有能力保护你，他硬逼着我跟他动手。
3: 那结果呢？
2: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0: 我有话要对你们两个人说，展护卫，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她。
1: 我答应。
0: 小蝶，哥哥虽然疼你，可是也太宠你，你以后不能再任性，知道吗？哥，
2: 瞧你说的，好像我真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哼，
0: 是或者不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待在这儿时间长了，可就瞒不了人了。
2: 我待在这儿。
0: 公孙先生说，你留在这儿，对你康复比较好。
2: 有事回府通知我，在这儿安心休养吧。哥哥，请放心。
1: 嗯，
3: 申智慧，我送你。嗯。小姐，太好了，这下呀，菩萨可显灵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2: 你这臭丫头！

0: 展辉，小蝶就交给你了。
1: 你放心，
0: 有空上我马场去一趟，我有几匹好马让你看看，保证让你不虚此行。
1: 好，有机会我一定去。
0: 好，就这么说定了。武进，
2: 在。
0: 记得要来带展护卫去马场看看。
2: 是。
0: 告辞。

0: 公孙先生。那沈爹离家多日未归，沈让想必担心不已，可是为何迟至今日才来驿馆寻他呢？
1: 或许直到今日他才查出沈姑娘人在驿馆。
0: 哦，是吗？
1: 莫非大人有其他想法？
0: 不，本府只是有些好奇罢了。但愿沈让的探监之举不会坏了本府对杨彪杨豹不闻不问的以静制动之策。

0: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还睡得着啊？哼，还真不容易啊！哼，睡不着又能怎么办？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孙强的死。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又不是我们干的。我想不透。
1: 为什么有人要杀他？杀他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被灭口？背后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
0: 你想这些干什么？
1: 我想那个人会不会也来牢里把我们给杀了？

0: 将军找我。
1: 你去一趟驿馆吧。
0: 将军是要把小姐接回来？
1: 我要你把展昭带过来，我先去马场等他。
0: 将军似乎对展昭很满意。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否则将军就不会让他去马场。

0: 没错，他配得上小蝶，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小蝶的确付出了真心，绝对有足够的诚意。
1: 尤其是小姐的病，是因为他才治好的，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想到小蝶这条命还能捡回来，单凭这一点，他这个妹婿我认定了。
1: 将军，虽然如此，可是马场那几匹马……
0: 你提醒得对，你应该知道如何安排。
1: 属下。

0: 将军。
1: 啊，申指挥。
2: 张护卫，你来了。
1: 我答应过来，一定会来的。
2: 这座马场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当然要让你来看看。而且我说过，保证让你不虚此行。来，过来，来看看他。他叫白龙，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就是他的祖先。
1: 我听说过，可是没想到今天能够亲眼目睹，真是不虚此行啊。
2: 来，你试骑一下吧。

0: 子高明的骑术。
1: 将军说的没错，这白龙除了将军和小姐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顺从过。
0: 站！看他那副气势，简直就像是当年常山赵子龙在世。小蝶眼界够高。

0: 脉象平和稳定，伤口也已经愈合了。沈姑娘，恭喜你啊。
1: 多谢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那小姐的病还会再犯吗？
0: 不会，已经完全根治了。
2: 那小姐还要在床上躺多久呢？啊，
0: 一直躺着对康复并不好，偶尔可以上院子里走走，不过动作要轻要慢，时间不能太久。
2: 好啊好啊，这样小姐就不用一直闷在屋子里了。
1: 我也很想出去走走，这几天一直待在屋子里实在闷得慌。啊，
0: 可别太使劲啊，可以让展护卫扶着你走。
2: 可惜展公子不在，否则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去走动走动，那该多好呀。啊，
0: 展护卫不在医馆里。啊，
1: 我哥哥派武进来接他去马场，应该是去看马了。
2: 将军现在对展公子可好了，根本不像当初禁止他们交往时的样子，那个时候好凶哦。
1: 绿珠，
2: 我说的都是真话吗？那个时候差点没把我吓哭呢。
0: 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沈姑娘，祝福你们了。
1: 谢谢你。
3: 玉，试骑的如何？
4: 的确是匹好马，万里挑一的好马。
3: 你的骑术也不差，一般人很难驾驭它。
4: 一般人也很难有机会骑上它。
3: 这样的宝马身居往往都会寻找自己的主人。

0: 看来冥冥中早该属于你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把白龙送给你。
1: 请恕在下不能接受。
0: 为什么？
1: 商州马军的骏马又怎可私相授受？
0: 谁说他是军马了？
1: 难道不是？
0: 当然不是。军马虽有贵贱之分，却怎么会有如此贵重之马？
1: 那么白龙又是从何而来？
0: 当年我在全军马术竞技中侥幸夺魁，皇上封官之后，朝中有位王爷青睐于我，他见我惜马爱马，于是将家传宝马割爱赐赠，那宝马就是白龙。
1: 原来如此。
0: 宝马神驹得之不易，倘若能够遇上了，便是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至于白龙，更是可遇不可求啊。
1: 若是如此，詹某就更加不能接受。
0: 这是为何呢？
1: 白龙既然是那位王爷所赠，
0: 那既然已经属于我，我当然有权支配了。
1: 所谓无功不受禄，詹某又岂能平白无故接受神指挥如此厚赠？
0: 谁说是平白无故？
1: 此话怎讲？
0: 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你我一见如故，武功又在伯仲之间，我一生爱马如痴，自愿将宝马与你分享，有何不可？
1: 神指挥豪迈大方，可展昭却受之有愧，这个理由恐怕不能接受。
0: 好，那你听我第二个理由。所谓红粉仇知己，宝剑赠英雄，南侠展昭是人中豪杰，而白龙又是马中极品，所谓英雄宝马，那是相得益彰。我确信你会对他疼爱珍惜，我也庆幸他得归良主。
1: 神指挥对在下太过可爱，然而神指挥既爱马如痴，又马术精湛，与其让在下夺人所爱，倒不如让白龙留在神指挥身边，岂非更好？
0: 你没想到你竟然辩词无碍啊。
1: 在下这是依理实说。
0: 好，若是依理论理，我这第三个理由你恐怕就无法推辞了。
1: 神指挥若能言之成理，在下自然不会推辞。
0: 好，白龙虽是我真爱的宝马，小蝶却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们沈家人丁单薄，父母双亡，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我这唯一的妹妹。
1: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理所当然。
0: 那么如果我代表沈家将白龙作为小蝶的嫁妆，你会拒绝接受吗？
1: 沈指挥，
0: 当然，除非你不想和小蝶长相厮守，那就另当别论，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不，我绝无此心。
0: 那就好，我将白龙暂时寄养在我处，等你和小蝶成亲之时再将他带走。
2: 今天哥哥让你去马场了。
1: 对啊，今天还让我试骑了白龙。
2: 白龙？那是我哥哥最疼爱的一匹马，他把白龙看得比命还重要。
1: 白龙的确是匹难得一见的神驹。
3: 展公子，将军对你一定特别的好。
1: 何以见得呢？
3: 他平时才不准别人随便去马场呢，也只有几次他叫小姐去马场玩，我才能陪着去呢。
1: 是吗？
2: 嗯，的确如此。哥哥一生爱马如痴，视马如命，马场确实不准人去，就连他商州马军的军官也只有接到他的命令才能去。哥哥对你却是不同于一般人。
1: 我相信也是如此，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白龙送给我。
3: 啊，不会吧，将军才舍不得把白龙送人呢。
1: 他真的把白龙送给我了。

0: 那你知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把白龙送给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太好，我还是把白龙还给他吧。
0: 不不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
1: 你放心，我才不肯还给他呢。因为白龙是你们沈家给我的嫁妆。

0: 老二啊，干什么呢？坐下来。
1: 我坐不住。
0: 你走来走去也没用，走不出牢房的。
1: 你怎么那么能忍啊？啊，我都快疯了。
0: 不忍又怎么办？
1: 包大人，你到底有没有在查孙强的命案呢？这五六天都过去了，案子不审不问也不结，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0: 忍到包大人查出杀人真凶。
1: 不，我不忍了。这段日子酒也没喝上一杯，肉也没吃上一口，我宁愿死掉，我宁愿死掉也不待在这儿了。
0: 老二，老二，老二，
1: 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让我死了算了。
0: 老二，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忍，我想办法叫将军来，让他设法放我们出去。
1: 他肯来吗？
0: 我有办法。老头，老头，
2: 哎呀，吵什么吵什么呀？
0: 我要见李大人。
3: 我不去。
4: 哎呀，沈志辉，你怎么能不去呢？
3: 我为什么要去？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4: 因为，哎呀，因为
3: 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自尽吗？
4: 正是正是啊。
3: 他们是押在商州衙门的大牢里，那是你李大人的事，和我马军又有什么关系？
4: 可他们终究是马军的人呐。
3: 不论他们是谁，既然被关进大牢，就是囚犯，而且是归你李大人监管的杀人疑犯，我马军是管不到的。
4: 沈指挥，
3: 再说包大人不是明令禁止探监吗？
4: 这个
3: 上回我去探监，你马上向包大人禀报，包大人对我严加指责。李大人，如果这次你又把我卖了，我去找谁说话？
4: 哎呀，沈指挥啊，千万原谅啊，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3: 既然如此嘛，这回我绝不敢再明知故犯。
4: 哎，沈指挥，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我请你去帮忙，绝不会再向包大人禀报了，否则岂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
3: 是吗？
4: 当然了，当然了。这次是你沈指挥协助我商州衙门前去安抚在押的嫌犯，绝不是违抗命令要去探监啊！哎，两位，醒醒啊！嘿嘿，两位醒醒！
0: 将军，
4: 两位。两位，沈指挥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再寻死了。
3: 李大人
4: 啊，
3: 这里交给我了，你请出去吧。
4: 哎，是。
3: 你们用这个办法叫我来，未必有。

0: 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两个马军的指挥死在牢里，让我们商州马军丢尽颜面。你们明白吗？
1: 属下明白，实在是必须见到将军，所以
0: 现在我来了。说吧，什么事？
2: 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
0: 包大人说了，只要查出孙强的死因，
2: 就会把你们放出去的。可是包大人一直没有查出来啊！
0: 那你们就耐心的等，包大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商州，等他离开之后，再想办法。
2: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你们还想出来就必须得等。
2: 将军，如果包大人查不出来，将军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毕竟
0: 这里是上州，将军比较熟悉，
2: 根本就不用查，因为谁也查不出来。难道孙强他？是我。那个狱卒？
3: 也是我。可是我们已经补发了饷银啊，
2: 他根本告不动我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死了孙强，少不能告，扣发军饷的事才能够完全平息。我不能拿商州马军的军誉冒险。再说，他抢夺民财，就已经丢尽了马军的脸。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不够让他多活一天。可是这么一来，
3: 包大人根本就破不了命案。
0: 所以你们只有耐心的等，等他离开。
3: 我没耐心等了，如果他一直不走呢？如果他在走之前把我们杀了怎么办？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也只有认命了。
3: 不，我不认。你如果不赶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否则就
0: 怎么样？
4: 我就把你杀孙强的事儿给抖出去。老二，
5: 公孙先生说了，小姐要经常出来走动走动，反而对身体有益。可是不能快，只能慢慢来。到底还是外头好，能吸到新鲜空气，能看到绿树红花。
4: 小姐，没事。绿珠，你不要扶我。
5: 小姐，这，你不能没人扶呀。
4: 不是，我是想让展公子一个人扶我。

0: 好个杨彪杨豹，竟然敢来威胁我！
1: 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免得日后麻烦？
0: 不，在大牢里杀了他们，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
1: 武进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将军。
0: 武进，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
1: 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为了将军送命也是应该的。
0: 不，若是如此，当初我又何必救你？白白牺牲不值得，尤其是为了杨彪杨豹这样的人就更不值得。
1: 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
0: 他们还不敢。再说，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无凭无证，包大人不会相信的。
1: 如此一来，包大人势必会叮嘱将军。
0: 叮嘱我又如何？
1: 将军，那些马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隐忧，这道是个隐忧。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武进，
1: 在。
0: 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妥善安置，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
1: 是。

0: 出什么事了？这匹马快不行了，能不能救？哎呀，唉，
1: 离京多日，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
2: 可曾找到天购之处？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有一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
0: 且慢，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毕竟他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了。
2: 是。
3: 大人，李大人求见。
4: 让他进来。是。大人，李玄没有事不会来，莫非周衙又出事了？
5: 且听听他怎么说。
4: 请。
5: 大人，包大人呐、啊，大人，
4: 下官有消息禀报。
5: 你说。
4: 回报大人，杨宝、杨彪。 突然担心被人下毒，甚至在牢里不敢吃喝。大人交代过，如发现特殊情形，要立刻回报。下官不敢违令，所以前来禀报。
0: 这两天，可曾有人再去探监？
4: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下官不敢再犯了。
0: 那么依李大人之见，他们又怎会突然如此？
4: 这。
0: 下官实在不明白。大人，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而疑神疑鬼？
4: 对，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肯定是这个原因。但问包大人，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
0: 本府自有打算。
1: 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并且随时来报即可。
4: 啊，是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下官告退。
0: 大人，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绝非偶然。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而有性命之忧？不错。 若非如此，绝不会草木皆兵，处处生疑。无论如何，他二人方寸已乱，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大人，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不，此时要反兵为主，立刻对他们施压。包大人。
4: 您怎么会驾临州衙？
0: 怎么？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
4: 不不不不不，下官是说，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是，怎敢劳动大驾呀？本府的确有事，
0: 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下官静候大人吩咐。
4: 既然杨彪、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李大人可做了防范？
5: 这，下官立刻加派人手，日夜在牢中守卫。
4: 餐饭饮水呢？
5: 这，
4: 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本府唯你是问。
5: 是下官立刻遵办。

0: 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本府已有话交代。
1: 是。
2: 哎，头上尺子来了！哎，呦呦，
3: 好，哎，别，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哪轮得到你们呢？哎，就，嗨。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

0: 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

0: 再付款。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扬镳扬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李大人可做了防范？
1: 这下官立刻加派人手，日夜在牢中守卫。
0: 摊贩饮水呢？
1: 这
0: 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本府唯你是问。
1: 是，下官立刻遵办。
0: 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本府有话交代。
1: 是。
2: 哎，头上吃的来了！哎，呦呦，
3: 好，哎，别，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哪轮得到你们呢？哎，就，哎呀，哎，来，有酒有肉，你们尽管享用吧，啊，来呀！
4: 老头，
3: 啊，
4: 这酒菜是谁给的？
3: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啊，哎呀，保证没有毒，不信？嘿，拿。

0: 我吃给你们看。哎呀，拿，嗯，好吃，嗯，弄，哎呀，行了吧？你们相信了吧？要是有毒啊，就先毒死我。来来来，吃吧吃吧，啊啊，保证没毒的。来来来，那这是鱼。哎，还有酒。哎呀，你们尽情的吃吧，啊，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
1: 嗯，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是最后一餐？
0: 包大人传下话来了，说你们假造相册的案子犯了，明天就要升堂问案。
2: 你说什么？什么假造相册？你快说清楚。
0: 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不必等到秋后处斩，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啊，
2: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麻烦你禀告包大人，就说我们用钥匙相比。
0: 咦，明天到了公堂上不就见着了吗？
2: 不不不，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
1: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跪下。
3: 你们要见本府？
2: 是包大人，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3: 你二人身犯何罪？
2: 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饷册是补造的。
3: 明日升堂之后，本府自会裁处，你们又何须前来？
2: 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包大人明鉴。
3: 那又如何？军师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出生入死，任劳任怨，每月所得寥寥无几，你们却狠心克扣众保私囊，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
1: 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
3: 哼，谁说你们罪不至死？分明是你们为图脱罪，派人杀害孙强富力，教唆杀人，罪上加罪。
1: 不，
4: 大人。
1: 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谁干的。
3: 既然不是你们教唆，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
2: 包大人，我们愿意说出实情，请包大人从轻量刑。哦，
3: 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
2: 不不不不不，属下不敢，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
3: 既然如此，那孙强富力究竟是何人所杀？
2: 是武进。
3: 武进又是何人？
5: 大人，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
3: 杨彪，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
2: 不，他也是受人指使。
3: 他是受何人指使？
2: 沈让，沈指挥。
3: 大胆！那沈让乃是商州马军指挥，又是你的直属官长，岂能容你任意攀污？
2: 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
3: 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富力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本府倒要听听你又如何自圆其说。
2: 回报大人，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孙强犯了抢夺之罪，他认为有损军誉，所以不等秋后处决，就以私刑处死。
3: 若是如此，你们又怎会知晓？
1: 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
2: 不仅如此，昨天他来探监，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

0: 真相是否如此，本府自会查明。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牢中饮食不必担心，本府可以确保无毒。来人呐，
1: 在，
0: 将他们押回大牢，听候裁处。
1: 是，
2: 走
1: 走走，快点快点。

0: 包大人，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杨豹。
1: 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本座只问你，包大人问些什么话，但杨彪、杨豹又说了些什么？哎
1: 呀，我不知道啊，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0: 你是商州知州，包大人提审他们，你怎会不在现场？
1: 包大人不准呐，我哪敢有意见呐？
0: 请李大人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监。
1: 不行，不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
2: 启禀大人，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
3: 嗯，大人，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
4: 说来听听。
3: 是，马贩中盛传，商州马军在三年内汰旧换新，购买了上千匹马，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
4: 哦，有这等事？
5: 大人，以军中规制，每十人养马两匹。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依规定养马500匹。
4: 500匹马，在三年之中竟然更换了2次。
3: 还有一个传言，不知道是否准确，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4-5匹之多。
4: 既然是世间罕见，他又是从何而来？
2: 大人，传言是这样，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
4: 嗯，本府明白了，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你们退下吧。
2: 是。
4: 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
5: 大人，
4: 公孙先生，传言虽未尽可信，却不会空穴来风。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
5: 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
4: 不错，沈让是沈蝶之兄，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
6: 小心。

0: 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几天前的晚上也在这里，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现在不但熬过来了，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的在一起。
1: 我跟你说过的吗？会永远在一起。
0: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这是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0: 下官从来没有违背禁令让任何人去探监，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
1: 你当真没有违背过？
0: 这……哦，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下官已经知错了。
1: 那么第二次呢？
0: 这……
1: 杨彪、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
0: 下官，下官，
1: 你三番两次让沈让进入大牢，想必与他关系匪浅，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
0: 不，第二次是因为杨彪、杨豹以自杀要挟，一定要见沈指挥，所以下官只好答应。
1: 还有呢？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
0: 没有，绝对没有第三次。哦，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再度要求探监，下官当场就拒绝了。
2: 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
0: 不，下官只去过几次。
2: 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
0: 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
2: 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
0: 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
2: 哦，那就算了。
0: 哎，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或许他不会拒绝。
2: 哈，那倒不必，看不看没关系，在下只是随口问问。
0: 是
1: 李大人，如今那杨彪、杨豹既是人犯又是人证，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你可明白？
0: 啊，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1: 不仅如此，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否则稍不留意便会犯下共犯之罪，届时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
0: 是，下官知道，下官知道。
3: 将军，衙门里传来消息，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杨豹被杀害灭口。
4: 杀害灭口？
3: 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而且是人证。将军，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
4: 不，是杨彪、杨豹出卖了我。
3: 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
4: 武进，你杀福利的时候可曾留下线索？
3: 没有，我还特地不用刀，而是换了一把剑杀的。
4: 的确万无一失，所以杨彪、杨豹口说无凭。包大人没有动我，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
3: 将军，如果是说到证据，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
4: 我能送到哪儿去？如此宝马，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
3: 要不干脆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
4: 武进，你给我听清楚，这些宝马不只是马，他们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这种话你不准再说，永远不准再说。
3: 是，武进师爷。
5: 滚！
6: 包大人，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孙强的凶手？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
1: 追查凶案岂能如此快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
6: 哦，

0: 我们一定有问必答。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那是他的私人马场，一般不准人进去。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他身为马军指挥，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沈指挥有4匹价值连城的宝马，不属于马军的财产，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
1: 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
2: 我们都是马军指挥，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绝不会看错。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
0: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敢问。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汰换的相当勤。就属下记忆所及，这3年来。
1: 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数换了2次，
0: 左卫营也是如此。汰换如此之情，可是常态。在正常的状态下，不该换的这么快。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营级无权干涉。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提升战力。
2: 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根本就很难调出骏马，而且还有不少劣马。
1: 本府若要有事，会再来询问你们。

0: 大人回来了。嗯，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
1: 她已经好多了。大人，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
2: 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就像本府说的那样，好好陪陪沈姑娘吧。啊，
3: 公孙先生。
2: 展护卫，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展护卫莫要见怪。如今看来，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罪重之人。6年前，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或许未必正确呀。
4: 大人为国举才，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初，本府袭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无论如何。
2: 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所谓宝马鸣车及换购军马之事，
4: 便是着手之处。然而，李全不实，良莠俊劣，扬镳扬暴，又无实证。大人。
3: 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想必知道。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
2: 大人，请恕学生直言。
3: 请说。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
2: 公孙先生，此话怎讲？
3: 展护卫来自江湖，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

0: 怎么又出来了？在屋里实在待不住，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
1: 包大人他们回来了，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那怎么行？他如果真的不需要你帮忙，你又何必跟着他呢？你怎么了？
2: 没事，我没事。展大人，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
0: 你快去吧，别管我。玉珠，我们回房休息。嗯。

0: 在沈姑娘治病之前，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展护卫可还记得？
1: 展昭记得。
0: 如今他已无大碍，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
1: 大人，您是想把我支开？
0: 你怎会有如此看法？
1: 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请大人不必隐瞒。
0: 你果然观察入微，不错，沈让的确可能涉案。
2: 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一切还有待查证。
1: 大人，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

0: 小姐，你在想什么？展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你就又想他了？
1: 我不是在想他，我是想回府去。
0: 回府？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
1: 我留在这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不如回府去休养，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
2: 苏瑾，虽然沈让只是涉嫌，可是一旦确认，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沈姑娘与他是兄妹，本府若要你去查他，对展护卫而言又情何以堪？因此从现在起，你必须置身事外。
3: 展护卫，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如果沈让真的有罪，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
4: 大人，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2: 当然可以，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
3: 展护卫，
4: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不会透露这件事，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大人，

0: 马场我去过，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
1: 那匹马由何而来你可知道？
0: 沈让说，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一位王爷送给他的。如今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
2: 送给你？
0: 他说那是沈家给沈爹的嫁妆。
1: 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
2: 啊，沈姑娘要回去？
3: 如果公孙先生认为没有问题，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家休养。
2: 如果单论病情，当然是回家休养最好，毕竟驿馆简陋比不上在府里方便，而且照应的人多，也省得绿珠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3: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
2: 可以，服药换药的事情我会交代给绿珠姑娘，过几天我再去府上看看你的情形就可以了。
3: 多谢公孙先生。
2: 绿珠，你要记得小姐不能太累，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立刻来通知我。
4: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相信如果展公子能够天天来看小姐的话，小姐的身体一定能够很快就恢复的。嗯，展公子。
0: 你放心，我每天都会来看你。
1: 哦，沈姑娘要回家去？
2: 是的，明日一早就走，展护卫会亲自送她回去。学生跟她说，大人正在宫忙，所以没有让她来辞行。
1: 嗯，也好。像沈姑娘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连本府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呀。
2: 依学生推测，沈姑娘于此时离开驿馆，应该是展护卫的意思。
1: 不错，只要沈姑娘在她身边，她就更难决定。
5: 将军，
6: 什么事急成这样？
5: 小姐回府了。
6: 什么？
5: 是展昭送回来的，现在正在厅中

0: 展护卫，
1: 申智慧，请坐。请。哎，小蝶呢？她有些累了，绿珠在招呼她休息。
0: 小蝶突然回来，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
1: 是临时决定的。难道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还没有。啊，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
0: 不，是我要他回来的。哦，这又是为什么？
1: 府上比驿馆舒适，对小蝶比较好，而且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也不能一直照顾他。嗯，
0: 他回来是比较好，而且也不会耽误你办公事。
1: 谈不上耽误，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
0: 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
1: 还请沈指挥不要怪罪啊。
0: 哼，怎么会呢？你又不是不来看他了。
1: 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他。那就好。哎，对了，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啊？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
0: 哦，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啊，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我也不便过问。

0: 沈指挥放心，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
1: 那么案情进展得顺利吗？
0: 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我也不太清楚。
1: 现在你参与查案了，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
0: 谢谢沈指挥。
1: 哎，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他灵性得很，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别忘了，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
2: 你考虑过了？
0: 是。
2: 你决定如何？
0: 大人，请让展昭参与查案。

0: 我把小蝶姑娘送回去，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她在，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可是这么一来，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
1: 如果沈让真的有罪，到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我会和他一起面对。
0: 不管他会不会责怪我，展护卫，当然，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好，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
2: 大人，我不同意。大人，本府办案一生，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那虽然令人称颂，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
0: 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斗争的结果，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执法者自己。
1: 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为何大人能够做到，展昭就不能呢？
2: 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1: 若是为了大是大非，展昭就必须这么做。 可是，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也无法弥补。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展昭出身江湖，一向讲求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追随大人多年，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属下铭记在心。 这些年，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更一直引以为傲。大人，展昭心意已决，请大人成全。不管后果如何，展某一肩承担。
2: 既然你执意如此，本府不再坚持。好，你可以加入查案。
1: 多谢大人。

0: 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杨彪、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
1: 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
0: 有可能。
1: 他是否说过，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
0: 不错，沈让的确这么说过。
1: 既然如此，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7: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

0: 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

0: 是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
3: 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

0: 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

0: 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

0: 事，腹出治疗，颈肩腰腿痛又是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聚气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本想借探望小蝶，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如今小蝶已经回府，你要多加留心打探，知道吗？
1: 是，估计会随时留意的。叫叫叫。
2: 马场除了白龙之外，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杨彪、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
3: 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
2: 有可能。
3: 他是否说过，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
2: 不错，沈让的确这么说过。
3: 既然如此，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白龙驹代代相传，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
4: 柴王爷。
2: 哪位柴王爷？
4: 太祖皇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皇帝退位称臣，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二代，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
2: 这么说来，沈让所言不虚？
4: 不，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
3: 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只要大人修书一封，快马传递，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4: 不错，
2: 大人，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
4: 若是如此，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
5: 不可能啊，包大人，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
4: 然而据本府所知，马场之中除却一匹白龙之外，其余皆是普通军马。
6: 包大人，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不会看错的。
5: 是沈指挥，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哦，
4: 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
5: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他绝对舍不得送走。
4: 偌大一个商州又如何寻找？
6: 包大人，有个人他一定知道。
4: 你说说是何人？
6: 武进，沈指挥最信任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
4: 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
5: 回报大人，武进是三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沈指挥还在军中，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其实他只替沈指挥办事，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
4: 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
5: 不仅是身边的事，就连马贩。

0: 这些马匹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哦，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
1: 沈让身为马军指挥，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
0: 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抓住了武进后，却没有上报问斩。从此以后，他就跟着沈指挥了。
1: 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言讲，你又怎会知晓？
0: 回报大人，属下在马军10年，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是他们告诉属下的。
1: 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住处交代清楚，本府自会查明。

0: 有话就说。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你想知道胜负如何？
1: 是。
0: 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点到为止，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
1: 如果用上将军的大刀呢？那就不同了，我用的是大刀，刀走霸气，适合马上交锋。他用的是剑，剑走轻灵，适合近身搏击。
0: 怎么，你想和他比试一下？是，不知道武进这把刀。
2: 你的长刀兼具马上、近身之长，却同距其短，在马上不够霸气，近身不够轻灵，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大人，武进既然参与审让诸多事务，何不由他身上着手？或许。
3: 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不，
4: 他有一名马贼，专为追随沈让，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只怕非但追查不出，反而会打草惊蛇，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
3: 大人，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大约何时可以回返？
2: 柴王爷府邸在青州。
1: 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这一去一回，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有关宝马名居之事，如今犹待查证，在此之前，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借此可以查出，在太换军马之时。 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5: 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
3: 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
1: 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想必不致起人疑窦。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1: 叫李全通知沈让，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
3: 是。
1: 大人，属下要做些什么？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
3: 大人，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却还要去面对小蝶，的确有些困难。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
1: 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然而若不如此。

0: 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力？此举虽然残酷，却必须勉为其难。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展护卫，申指挥，包大人已令李全礼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你又何必再跑一趟？
1: 我是来看小蝶的。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还请武进帮忙带路。
2: 那是当然。武进
3: 在，
2: 你留在府中待命。
3: 是。
2: 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为了何事？
1: 想必还是为了杨彪、杨豹克扣军饷的事情。
2: 说来惭愧，律下不严，却让包大人费心。
1: 沈指挥虽有疏忽之错，但毕竟犯错的是杨彪和杨豹，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
2: 那么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了？
1: 依包大人推测，应是杨彪、杨豹所指使，只是案情的内容请恕在下不能多谈。
2: 那当然，是我多此一问了。来人，带展护卫去见小姐。
3: 是。
2: 啊，
3: 请。
4: 将军，包大人真的相信孙强命案是杨彪、杨豹所为而没有怀疑吗？
2: 难说，不过也不必担心，他查不到证据的。
4: 这两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提问杨彪、杨豹，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武进担心。
2: 放心吧，我自会应对。

0: 展公子请用茶。
1: 谢谢。
0: 小姐，我去加点热水。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
2: 这丫头，去吧。
1: 你还好吗？
2: 我昨天才回来的。你说那话到哪儿去？
1: 我是在担心你。
2: 我没事的，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
1: 包大人去了周阳。
2: 包大人也去了周崖？那哥哥是去周崖见他了？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
1: 包大人是开封府尹，商周归他管辖，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很正常。
2: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1: 好了，我得走了。
2: 刚来就要走啊？
1: 我答应过你哥哥，抽空去看看白龙。武静还在等我呢。
2: 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他很有灵性的。
1: 你也常去马场？
2: 我不常去，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他好像认识我一样，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
1: 好了，让武静等太久不好。
2: 你虽然会武功，不过骑马要小心呢。
1: 小蝶，你放心，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

0: 哎，小姐，长公子怎么走了呀？
1: 他去看白龙了。
2: 哦，我知道了，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
1: 这臭丫

0: 玉。的确是匹好马，
1: 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
0: 那其他的呢？
1: 将军爱马，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
0: 这些都是好马，可是比起白龙就差多了。
1: 宝马良驹，岂可多得？
0: 哼，不错，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
1: 听将军说，你的武功很高。
0: 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
1: 哼，将军的武功也很高，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
0: 是吗？
1: 听将军说，你和他打成平手。
0: 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点到为止。
1: 如果用兵器呢？
0: 没有交过手，很难定论。
1: 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如果在马上，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0: 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
1: 张护卫，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
0: 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我没有带兵器。我不用刀，
1: 那是我的。
0: 我不想和你比，
1: 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
0: 不是不配，而是不必。
1: 你若坚持不肯，就是看不起我。我只想和你比一比，并不是要和你拼命。
0: 那好吧。

0: 末将参见包大人。
1: 沈指挥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沈指挥可知本府传你前来所谓何事？
0: 末将不知。
1: 杨彪、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经本府查明即是假造。
2: 竟有此事？
0: 末将失察，请包大人降罪。
1: 待全案终结之后，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
0: 是，末将静候惩处。
1: 本府执掌开封，商州隶属开封管辖，本府职责所在，不能不追根究底。那杨彪、杨豹既能假造饷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
0: 是，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请包大人查阅。
1: 不，不仅是饷册，举凡兵籍名册、往来文书一概要查，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
0: 可是数量繁多，送往驿馆恐有不便，请包大人明鉴。
1: 不必送了，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
0: 是，末将全力配合。
1: 马军何处军营据此最近？
0: 回包大人，是左卫营。
1: 哼，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不是要查，而是要办。待杨豹结案之事一并处理。
0: 是，其次便是马军军部。
1: 哦，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还需

0: 承让，好剑法，我甘拜下风。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那倒是，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
1: 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
0: 只有将军和你。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可是我有点奇怪。
2: 他是左卫营的指挥，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这个偏将的职务，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大人，学生一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请大人过目。
3: 举凡买马的日期、数量、金额，都一一记载于册。
2: 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贱马贵买，以少报多。
3: 如今马价如何？
2: 一般骏马是值30贯，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
3: 若是骏马良驹，卖价可到上百贯，其间的价差颇大。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
4: 回大人，沈让3年来汰换上千马匹，学生特别留意，发现买价几乎都在80-90贯上下。哦，换言之。
3: 他若果真以贱报贵，
4: 每匹马当有6-70贯价差。是，总数应该是在6-70万贯。当下米价每担约1贯左右，价差足够买你6-70担。猎马或是良驹，个人认知不同，无法据此判定。
3: 是否当真已见报贵，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
4: 是，对马贩，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便足可将他定罪。
3: 还是以此为先吧。
5: 驾！
6: 驾！
5: 御！御！御！御

0: 柴王爷回函，他的确在六年前曾将白龙赠予沈让。
1: 大人，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是否可以不攻自破？
0: 不，本府曾经说过，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若有，又藏匿于何处？
1: 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
0: 不错，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
2: 回大人，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

0: 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正是杨氏兄弟说的，都没有错。
1: 你且详细说来。
0: 沈让驻守边关之时，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包括武进在内。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却独漏武进。
1: 此后可有他的消息？
0: 没有，此人从此凭空消失。
1: 如此说来，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了。
0: 这便是他追随沈让，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
1: 可能傅立当真是被他所杀。
0: 展护卫说，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
2: 他非要跟我比试不可，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
0: 当初傅立是一剑毙命，那武进
2: 他用的是刀。
3: 你和展昭动手了吗？
2: 武进是替将军试他的剑，
3: 结果呢？
2: 我败了。
3: 以他的武功来说，你败得不冤。
2: 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
3: 不会有这一天的。你忘了，他是我未来的妹婿。
2: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他的剑法太快，将军只能和他马战。
3: 哦，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
2: 武进只是实话实说。
3: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2: 将军，
3: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2: 多谢将军。
3: 你替我试剑，应该是我谢你嘛。
2: 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
1: 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以他马贼旧案，都该将他逮捕，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
0: 大人，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
1: 无妨，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又怎会自露马脚呢？
0: 既然如此，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
2: 大人，还是我去吧。
0: 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展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2: 反正我要去看小蝶，况且让属下前去，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更不会起疑。
1: 不碍事，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谁去都一样。
4: 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
2: 正是。
3: 武进虽是马军偏将，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并没有具体的执掌，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
2: 沈指挥虽是杨彪、杨豹直属长官，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得多，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协助调查。
3: 那好吧，我会通知武进。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我叫武进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

0: 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长公子呀，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所以整夜都没睡。
0: 这丫头，还不快去准备茶水。

0: 是。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
1: 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
0: 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
1: 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
0: 武进？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如果牵扯到武进，就一定和哥哥有关，是不是？你说啊。
1: 小蝶，你先别急。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了。
0: 把我给吓死了，我还以为……
1: 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属下无敬，参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无敬，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
0: 听展护卫说，包大人传属下前来，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杨豹之事。
1: 不错，除此之外，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
0: 是，包大人请问。
1: 5年前，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从此未再出现。此事你可知晓？
0: 属下从未听过，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又为何要询问属下？
1: 很简单，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中马军指挥沈让。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5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0: 不必传唤将军了。
1: 怎么？
0: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纠办。
1: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0: 我知道，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
1: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0: 包大人请问。
1: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藏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事？
0: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展公子作为嫁妆，展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1: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0: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1: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复利，但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0: 复利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1: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0: 复利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0: 马俊与周牙常有来往，属下

0: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1: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2: 他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1: 将军没有杀他。
2: 你又如何知晓？
1: 我
2: 哼，扬镳扬豹，指证利弊，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战虎，
3: 在
2: 传沈让，
3: 是
1: 且慢，
2: 如何？
1: 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我认罪就是。
2: 你承认杀了傅立？
1: 不错。
2: 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1: 我与杨镳、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
2: 如此说来，沈让与此事完全无涉？
1: 将军与此事无涉，请包大人明察。
4: 启禀将军，
5: 打探到什么消息？
4: 古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5: 什么？是谁送去的？
1: 是展昭。
0: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
2: 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
0: 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2: 只怕难有其他解释。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

0: 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

0: 带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 我们才用

0: 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

0: 带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

0: 桃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

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100多人。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洪总，
3: 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2: 是。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我们先把他们关着点，快！
1: 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2: 帮抓一下。
3: 好的。
1: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然后我们去哪里？
3: 那你呢？
2: 我是军人，
1: 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2: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1: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3: 我没有人性。

0: 你说过我不回来吗？一定要求我啊！
1: 你要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2: 护士长，不好了，十五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子红，子红，子红，
2: 小心，快过来！
3: 来。

0: 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阵亡57人，伤亡63人。坐，你先下去。是。
2: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0: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2: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2: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0: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2: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0: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2: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先知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0: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2: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1: 这是命令。
2: 是。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去老三，我的兄弟们待命。
1: 是，
2: 又有任务了。哎，
3: 把我资料给陶司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2: 我会尽量轻点。
3: 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1: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往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随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
1: 但是我怕。
0: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

0: 饺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5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5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4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5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3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怎么样？
1: 没什么。
0: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0: 走。
2: 哎，
0: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0: 走吧。
2: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

0: 的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
2: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3: 是。
4: 是。
5: 好，马上回去。
6: 好的，收到。
7: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2: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7: 坐，快请坐。坐，坐呀。
8: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电已经到了。
2: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8: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
2: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8: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9: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8: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2: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8: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我来了，我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1: 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完成了。
2: 对。
1: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2: 经理。
3: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4: 好。

0: 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这是我们陈战队的消息，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集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

0: 版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跟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

0: 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集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

0: 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

0: 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集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0: 必须今天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 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2: 组织能够去哪，我就去哪。
3: 越是困难的事儿，党员越要往前冲。
4: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5: 包保住准备了，给我火力压制！
6: 现在要守住这个阵地。
7: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8: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9: 这腰啊，
10: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11: 是啊，
10: 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12: 慢点。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13: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14: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分，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5: 颈肩腰腿痛是什么？皇上御膳是啥？
16: 皇上御膳是啥？
17: 皇上御膳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8: 皇上御膳堂，
19: 对症吧？
20: 抹一抹。
21: 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2: 打个电话，灭油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灭油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
23: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易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4: 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2: 对。 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10: 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23: 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3: 打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们，
1: 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气魄。继续训练。
2: Yes! Yes! Yes! Yes!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漂到哪算哪。

0: 是我。
1: 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
0: 废什么话？
1: 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1: 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3: 是。

快！

0: 老子被你毒干砸光了，再不撤就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就用十八道铜钉，铁道兵将炮轰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打到他娘的萨拉的跑了，我刘大明兄弟带着当炮灰。
2: 再说
0: 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一百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2: 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下去，该被这么短的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

再向臣以不忠，重典枪决。

0: 老子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督战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2团。
0: 你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正，
3: 跳到哪算了。

0: 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誓与阵地共存。

0: 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替天命尽人事，
1: 扯淡！在我看来，替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
0: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是我，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
2: 我马上安排。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3: 但是，老百姓
0: 执行命令。
2: 是。
0: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就他奶奶的怂了。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
1: 头，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0: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2: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
0: 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0: 走，
3: 给我。

0: 不是。
1: 姐。请大家不要慌，安全区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2: 大家不要慌，来，
3: 最后，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3: 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好，
3: 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1: 哎，大家慢点，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4: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快点。
8: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4: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8: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这儿呢。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馬鹿！
1: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3: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快点，
3: 走！
5: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0: 就剩咱们四个了，小娘竟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1: 好，走。

0: 小心，姐。姐，那这只这边，快走。
1: 子给，子给，哎给。哎给，
0: 姐，哎给，快走，
2: 你快起来，
0: 快走，他们来了，
2: 我们一起走。
0: 姐，快起来，姐，你快走啊！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9: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9: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9: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9: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

0: 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在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

0: 纯正的牛肉肌里，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2，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

0: 爽口，唇齿中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待て待て待て。どうだ。逃げられないぞ。女だ。放開我！放开我！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これ。
0: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怎么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1: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1: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走。住口，小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凡和他们往江湾撤。
1: 这对我也好，你们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惩罚由我说吧。
3: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1: 强子、柱子，走！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公权力认？我看还不如一套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1: 再他妈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1: 哎，干嘛干嘛干嘛！小心点，打人！

干掉别的大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都实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4: 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4: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5: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4: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6: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7: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8: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6: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8: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丑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6: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

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0: 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师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0: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大，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3: 是。
4: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5: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0: 什么话？
2: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0: Fox，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冯大，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6: 我跟你们快走。
7: 我也是。
2: 快走吧。
0: 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的；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0: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

0: 身上还有钱吗？
1: 有啊，
0: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2: 好嘞。
3: 伯母喜欢吃桃酥，
0: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妈妈好好看看。我都挺好啊，就是有点脏。
1: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0: 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哎，
2: 看看，天哥。
0: 静静。 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待得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那就好。这个，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让开好。我看看。好，好。怎么样，元芳没有欺负你吧？没有，阿姨。
3: 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2: 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3: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2: 斯密马森，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1: 晴晴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0: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
1: 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站到海里淹死！
2: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2: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3: 翠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1: 司令部了，好，去吧，国事重要。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天放，
2: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八姨，我出去一趟，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0: 走。
3: 红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0: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3: 那你注意安全。

0: 这怎么回事？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1: 把他给我绑起来。嗯，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报告杜部长，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有炸弹。
2: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4: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4: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3: 是吗？
4: 来来来，
3: 是
4: 特工部杜岩。
3: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4: 惭愧惭愧啊！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6: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7: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8: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 双节福利。节目

0: 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 双节福利。节目

0: 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8: 皇上玉玺堂推荐吧，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

0: 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C 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
1: 走
2: 走。这怎么回事？
3: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帮下。
4: 身上有炸弹。

0: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1: 把他给绑起来。
2: 同志，同志，
1: 报告杜部长，
0: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2: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4: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4: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3: 是吗？
4: 来来来，
3: 是
4: 特工部杜岩。
3: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4: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5: 是。
6: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5: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6: 冲谁？
7: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8: 天放，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
5: 不过俗话说，
8: 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3: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8: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9: 校长决策英明。
5: 司令，我能做什么？
8: 你啊，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5: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
8: 越权行事。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5: 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8: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5: 加上我，还剩四个。
8: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十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5: 是。
8: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9: 是。
8: 你们先下去吧。
9: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8: 人呢？
9: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8: 他来刺杀谁的？
5: 八成是……
8: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5: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8: 天放，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5: 是。
8: 去吧。
10: 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11: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10: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这是接头地点。
11: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10: 保证。

0: 请坐。
1: 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2: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1: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2: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1: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2: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敢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2: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2: 明白。
1: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天放，看你的了。
2: 放心。
3: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4: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5: 白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3: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2: 我回来了。
5: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2: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5: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0: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0: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您放心吧。
1: 嗯，思红。
2: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0: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1: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定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
0: 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嗨，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借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乃茂身边，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要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
0: 哎，
1: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2: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阪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好，香烟，香烟，宝刀大冲将哈德门。来了，来了，朋友们，来了，来了，来了，香烟，谢谢香烟，宝刀大冲将哈德门。
3: 哎，来包烟。
4: 那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5: 香烟，香烟。
4: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0: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的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进来沾沾锐气。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件东西，请。 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
1: 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字形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 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到时候用得着。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 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大家坐好了。

0: 陈巅峰，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走，快！老实点！你们干什么？我什么人？站住！你们干什么抓人？
2: 老实！
1: 你干什么抓人？
2: 天
1: 这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
1: 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2: 不能取消。
1: 什么？最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2: 我
1: 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好吧，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

0: 我们要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1: 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军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2: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1: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30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3: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4: 有。
3: 好，晚上0点整出发。
4: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我不同意冒险。
4: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要我立尊。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5: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4: 那也不能拉总督的安危和通知部的生命来冒险吧？随后，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6: 4.12事变的教训，
7: 我们又参照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6: 孙勇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力量。

0: 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1: 记住，要快。
0: 是，好，散会。
2: 李凡同志，谢谢你。
0: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2: 好。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10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0: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嘿。

0: 我们要是真的被他们发现了，
1: 他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2: 不可能！
1: 以我对陈天明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侦查一下。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信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敬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 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

0: 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傻。

0: 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

0: 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

0: 老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 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辩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6: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0: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8: Hello， 李医生。
9: 嗨。
7: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9: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9: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10: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9: 谢谢。
0: 你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0: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

0: 啊，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拟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
0: 我
2: 来
0: 都着急
2: 做
0: 呢。
2: 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0: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3: 啊，
1: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3: 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

0: 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七十，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0: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

0: 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是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0: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哈，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哈。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肘。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2: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2: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

0: 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2: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2: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3: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3: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

0: 屈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

0: 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

0: 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

0: 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

0: 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9: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8: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

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一起的朋友们，到底吧，走起！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全力打造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
1: 身为省政府，向参加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0: 国庆假期，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来看互滇协作如何为云南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新技术和新理念。
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进度，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绿色为底，能源为翼。近年来，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完善现代能源体系，在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绿色动能的同时，全力向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冲刺跨越。
1: 我现在是在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厂房，此刻我的身后这些百万千瓦机组正在平稳地运行。那它究竟有多稳呢？我将这枚硬币立着放到了机组的上面，确实非常稳啊，硬币站得稳稳当当，纹丝不动。
2: 白鹤滩水电站横跨云南、四川两省，今年6月28号，电站迎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5周年，
3: 共安装有16台百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每台机组满处的运行1小时，能发出100万千瓦时的电能，可满足400个普通家庭约1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2: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7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绿电7毫秒闪送华东，既筑牢了区域能源安全屏障，也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贡献了硬核力量。依托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3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昭通构筑起金沙江下游绿色能源走廊。截至目前，全市水电总装机达2041.28万千瓦，稳居全省第一。同时，挖掘风能、光伏潜力，推动水风光多元协同。在巧家县老店镇白沟林200兆瓦光伏电站已稳定运行近3年，是金沙江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云南侧最大单体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1.5亿千瓦时。
4: 我们采用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目光互补模式，让高寒山区的闲置山地变成了第四电站。
2: 目前，昭通市电力总装机达2691.26万千瓦，居全省第一。其中，清洁电力装机占比超90%。当地企业正在把充沛低成本的绿电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
5: 企业能够满足和稳定生产，应该昭通去可靠的电力保障。2025年，云林海星风电总量达95.5亿千瓦时，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超过87%。
2: 依托绿电优势，昭通绿色硅铝产业规模从“十三五”末的43亿元增至2025年的280多亿元，增长超5倍。绿电赋能实体经济成效凸显。2026年，昭通将全力抓好电力、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生产供应，力争全市能源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6: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加快构建

0: 从能源资源开发到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将能源产业打造成为5个千亿元级的产业集群之一。
1: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办。云南省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与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角逐。以上项目均为全运项目和奥运项目，共斩获5金1银3铜，共计9枚奖牌，以实际行动为国争光，为省添彩。10月4号，省委省政府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奖牌榜榜首，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导下，云南运动员不畏强手，拼搏进取，展现了云南体育健儿的风采。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全体运动员追求卓越、为国争光的精神，给云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云南力量。
2: 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人们在红色装点的节假日中饱览山河，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德宏州盈江县，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热闹上演，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当地扩建活动场地，新修道路，首次推出线上预约分时段入场，让游客跳得尽兴。
3: 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纵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棒。
4: 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纵歌来到盈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民族同胞来投票支持。
1: 这两天在昆明翠湖公园同样上演木脑纵歌巡游，市民游客手拉手围成同心圆，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推出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独具普洱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推出萌宠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动物习性，拍照打卡。
5: 这边的空气好，然后环境的话也很好，就是带小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小动物，让他和那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的机会。
1: 在宝山市双红桥畔，火烧咖啡成为新热点。随着一声点火，喷枪燃起的烈焰炙烤着红西湖，翻滚的咖啡液缓缓回流，浓郁的咖香瞬间弥漫开来。
6: 这个咖啡，这个是比较丝滑，然后又加上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风景，然后喝的咖啡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1: 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推出花腰傣服饰文化节、汤锅美食节，游客可品尝地道的傣家汤锅，参与徒手摸鱼、傣滴狂欢，沉浸式体验中国花腰傣之乡的独特魅力。
7: 很漂亮，腰间那种花边啊，就是那种装饰就非常有特色。
8: 把花腰傣服饰、迎宾鼓礼、汤锅美食、非遗展示和文体里消费串联起来，既活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风貌。
9: 一号，一湖清翠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在昆明翠湖开启试运营，店内集非遗、文创、美食、香氛等业态于一体。国庆期间。

0: 每天将开展不同的主题日活动。
1: 我们把这里定义成了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除了可以购物，也可以体验，还可以沉浸式的一些互动，
2: 融合了咱们云南的各大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个举措是非常好。
0: 国庆假期，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以惠民让利加特色体验为重点，将假日窗口期打造为景区品牌推广和文旅融合展示的重要平台。多地景区推出属地专属优惠，落实特殊群体门票减免政策，推出一票通玩联票，切实降低游客综合出行成本。全省景区紧扣节日主题，打造沉浸式场景，同时丰富产品供给矩阵，覆盖民俗非遗、自然研学、秋收体验等多元品类，推动游客从浅层观光向深度参与转变，全方位展现云南文旅的多元魅力。
3: 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也是一份跨越山海的约定。在云岭大地上，白玉兰是扎根山乡的卫生室，是连接生命的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是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一朵小小的白玉兰不仅为基层群众筑起重要的生命防线，更让上海医生有了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
4: 这是一场与病魔赛跑的紧急会诊，对于生活在燕山的人们来说，白玉兰三个字筑起了重要的生命防线。
5: 寻子个乐嘛，一直咳嘛，嗯。
4: 今年50岁的罗佳丽，1998年从文山州卫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5: 最早的上海市小北区引进的一支小北医来卫生室。
6: 闸北区。
5: 这是最早的1999的建设投入使用。一开始来的时候人少嘛，噶，他慢慢以后啊，他就觉得这里还是有个医生在吧，他就来嘛，慢慢病人就多起来了。最多的方面就是你小病就给他不要拖的了，你大病就给他不要看，不用再多研究能在家门看一看。
4: 1997年至2008年的11年里，上海援建的43个白玉兰卫生室，解决了燕山县11个乡镇1270个村小组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在正常使用。从一间卫生室到一张远程网，这朵白玉兰开遍了山野。9月1号，普洱市墨江县人民医院迎来了新一批上海市组团式援边医疗帮扶专家。人群中有一位很特别，他就是上一批帮扶专家组组长邓亮。
7: 来到墨江的那一天是2023年的8月11号，很震撼，很多同道，我们还有朋友，穿着民族的服装，在烈日下面等着我，朴实真挚的感情是扑面而来。我就讲了，我们无以回报，唯有努力工作。
4: 刚到墨江没多久，邓亮就和同伴们一起抢救了一位因结肠穿孔命悬一线的哈尼族老人。
8: 很聪明的，婆婆，你这个护理的好。
7: 是我打电话去随访他，在电话里面，他叫了我高医生，谢谢你。我说奶奶，我不姓高，我姓邓啊。他说你们技术高就是高医生。所以这里的百姓，他把这种感激都放在心里面的。他但凡能够回报你的话，他会用一种最真挚淳朴的方式来回报你。所以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内心也很纯净。我们心无旁骛地在救病，这种感觉真好。
4: 从白玉兰到高医生，变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初心。
9: 物业同心，山海相连。
4: 和短期专家坐诊不同，组团式帮扶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要的是落地生根。
7: 我们进行了绩效改革，进行了新的院区的建设以及启用，细分了科室，一个是救急，第二个是把病人救得更精细化。
4: 现在

0: 全县95%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都能在地解决。
1: 我来的时候就想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我们目前有23位骨干医生能完成1到3项的。

0: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抢进度、保安全，确保项目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1: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全面进入了钢结构网架拼装、金属无面施工等环节。建设团队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党建引领、攻坚克难，以智能建造提升精度和质量。大家用奋斗和担当为国庆添彩。
2: 这段时间，项目部青年突击队队长徐文龙和团队每天在岗10个小时，全力以赴进行技术攻关。大面积钢结构拼装构件多，节点复杂，传统施工方式很容易造成误差。团队以闭幕模型为基础，再用3维扫描对构件进行扫描比对，通过模型先行按摩施工，拼装精度大幅提高。到年底 ，T2 航站楼北段钢结构网架将全部完成提升施工。
3: 我们的钢结构网架的精度控制达到了毫米级，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施工模式，我们的整体进度大概提前了1到2个月。
2: 项目党支部则把党员责任区和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分布在各个关键作业面。
4: 党员带头值班代班，青年突击队盯在施工一线，做到关键工序由党员盯守，急难险重由党员冲锋。
5: 我们要坚守一线这个关键岗位，对我们这个长水机场扩建项目做出一些贡献，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2: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重要配套工程路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也在向完成6000吨吨柱钢箱梁架设的年度目标冲刺。作为 T2 航站楼离场的重要咽喉，东侧项目包含8.2公里的21条道路，盖梁77片。为克服地基承载力不稳定等难题，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在盖梁施工中创新采取了三角托架加背垒梁的悬挑支撑体系。这也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首次采用的技术，
6: 解决了传统落地支模架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平均每片盖梁可以提高7天左右的工期，然后也可以节约20%到30%左右的成本。
2: 目前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工程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79%，各个项目正在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7: 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一条巨龙般的山脉纵贯600多公里，这就是高黎贡山。它不仅仅是一座山脉，更是一部正在书写的自然史诗。今天，让我们深入高黎贡山怒江段，寻找秘境山野中的百鸟谷。
8: 位于高黎贡山腹地的卤水市三河村，森林覆盖率达87%以上，鸟类资源是这里独特的自然瑰宝。当地乘着徒步热潮，推出全新的百鸟谷徒步环线，设置5公里休闲短线与12公里秘境中环线，适配不同游客需求。自2018年发展观鸟经济以来，这里建成了15个标准化鸟塘，培养出一批本土向导。
9: 我们要经过10%的这种防火公路土路，然后在中段和后段继续衔接我们的全市高黎贡山原始森林覆盖的秘境小道，而且还有海绵步道。在这途中，我们还能遇到好多高黎贡山的特有珍稀物种。
10: 我们宝山也有高黎贡山，跟我们是同饮一江水，同走一条山，所以我想来体验高黎贡山不成顿的风土人情。
8: 踏入原始森林，依然可以找到当地先民遗留下来的马蹄钉遗迹。
9: 因为是左手抓，右手踩，然后这样斜靠着这个树子，然后通过这个障碍。这个的话是我们这边打猎人，就以前打猎人的一个生存智慧吧。
8: 陡峭区域，向导提前架设牵引绳，方便游客借力攀爬。
11: 这边的有一棵千年的古树，它非常的粗壮，我们刚刚试了一下，要10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过来。
8: 高黎贡山是全球知名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出完整的垂直山地生态系统，区域森林群落保存完好，植被层次丰富，优越的原始生态环境为野生动植物

0: 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也为奏响《百鸟交响曲》提供了充满野趣的舞台。
1: 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可以听到很多的鸟叫声。
0: 百鸟谷目前已观测记录鸟类超300种，林区内还分布着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穿行林间，当地倡导无痕徒步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
2: 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制陶历史的古村落，当地依托土陶门脉，以陶艺加咖啡多元融合模式激活假日经济，让古老非遗牵手时尚业态，让老窑火点亮新消费，把乡土资源变身富民产业。
3: 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去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项目，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国庆期间，晚窑村凭借独特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在这里揉泥拉胚制陶，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
4: 就是冲着喜欢做手工体验宁静祥和的乡村风情，
5: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特别治愈。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3: 优美的原生态环境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吸引外地人才扎根在这里，选择留下来成为新村民。
6: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在土陶机的环境打造上，一边打理景观，一边感受土陶非遗文化。
3: 年轻匠人杨丕祥跟随父亲学习制陶4年，在坚守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将沧源崖画、少数民族文化等临沧独有的元素融入土陶创作，定制特色文创咖啡杯，让传统土陶有了鲜明的辨识度。
7: 大家对我的这个崖画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大理啊、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3: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民新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已经成为激活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2025年，晚窑村经济总收入达1.06亿元，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土陶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今年1至8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3%、39%，鲜切花咖啡出口规模均稳居全国第一。
8: 今年国庆假期，省商务厅每日在京东 APP 发放彩云汽车后市场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京东 APP 搜索关键词进入领券页面领取，领券后在参与活动的线上商户购买符合条件的商品，付款时选择消费券核销即可立减，消费券限当日有效。
3: 近日，省民政厅、省残联、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一件事》第二批联办事项清单，清单新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证新办、残疾人证类别或等级变更、残疾人证注销以及困难职工帮扶6项联办事项。
2: 和和共美绽芳华，彩云之南连八方。
9: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来感受新时代云岭大地的开放和脉动。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天气，昨天在全国前五的高温排行榜上，云南就占据了三席。不过今天随着冷空气影响的深入，高温天气将会按下暂停键。像是明天沅江和沅阳最高气温将会跌到30度以下，从盛夏跌回初秋。除此之外呢，明天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也会跌破入秋以来的新低。那与降温同步而来的还有降水，明天强降水会出现在丽江、普尔版纳、红河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地区普遍也有小到中雨，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不过六号以后，大范围的强降水即将结束，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国庆假期正值云南干湿季节的转换期，冷暖空气频繁拉锯，常年此时正值降温降水的多事之秋，今年的剧本也不例外。来看城市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4到18摄氏度，楚雄小雨15到20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七境阴13到16度，大理小雨14到21度，昭通阵雨10到13度，蒙自多云17到22度，普洱中雨18到22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2到30度，宝山小雨15到26度，文山多云16到21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19到31度，丽江小雨12到18度，香格里拉小雨6到14度，卤水阵雨18到30度，昆明阴14到18摄氏度。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
6: 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

0: 蒸鹿。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2: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0: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6: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 在吉林长春

0: 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一棵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把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2: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0: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8: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1: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1: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2: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1: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3: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11: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14: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1: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5: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 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

0: 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3: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4: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5: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

0: 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4: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进天差，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能够去哪我就去哪，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2: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
1: 是啊，自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五项原则后面的两条已经解决，现在是复交三原则。他这次来是带着日中联合声明的草案来的。
0: 你可以先和他谈，先摸一下情况，然后我再和他谈。
1: 好的。啊，总理，还有一件事情要向您请示。
0: 说说。
1: 孙平化带领的舞剧团已经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准备回国了。田中首相在接见他时提出了想用日本包机把剧团送回国。孙平化觉得这样太兴师动众，没这个必要，请示我们是否予以谢绝。
0: 哎呀，这个孙平化太实在了，他不知道啊，田中提出这个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中国和日本的航线早已断送了。田中之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安排，除了好意之外，是为了他日后访华打开一条通道。
1: 哦，原来是还有这层意思啊。正志啊，
0: 你马上通知孙平化，让他接受田中的安排和好意。可以保日航、全日航两架飞机，通知中国民航派人去东京洽谈一下民航和世航的事宜，还要通知上海国际机场临时为日本客机开放。
1: 哎呀，总理，我真佩服你啊，每件事情都考虑得这么周到。
2: 我这个人举轻若重，是优点，也是缺点。
3: 今回の中国訪問、話はついたのか？周恩来には会ってきたか？
4: はい。この期間中、3度も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周恩来さんは本当によく話のわかる人です。
3: それじゃあ、我々が出した条件は全て受け入れたのか？
4: どれも修正意見は出されましたが、思いのほかうまくいきました。これで準備は全て整いました。あとは首相の訪中を待つばかりです。
3: わかった。人生一度きりだ、花を咲かせようじゃないか。やれ。
4: はい。
5: 大姐、我是真的不愿意来找你，也不愿意把这沉重的消息告诉你，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总理今天在医院刚刚做完检查，按常规应该卧床休息两天，可是他马不停蹄地又去了人民大会堂，据说要接见四批外宾。他总是这样，病情很难控制，就怕他。
6: 吴院长，谢谢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和恩来既是夫妻，我们也是同志。我们曾经约法三章，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过问，但是生活上和身体健康的问题，我是一定要管的。等他回来有空，我跟他谈谈。
5: 从目前病理切片看，癌细胞的浸润已到中期，生命的警钟已经敲响，他必须。

0: 小超啊，玉怎么还没睡呀？恩来，我在等你，我有话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你还记得这张明信片吗？
1: 当然记得，这是我当年向你表达爱意的情书啊。嗯，我怎么会忘记呀？哎，这么多年了，你还保留着？嗯，
0: 正是这张明信片，让我们在共同信仰的道路上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0: 九死一生。没想到我们竟然活过来了。
1: 本来我真不希望你比我早走。
0: 小超啊，我今年已经74岁了，俗话说人活70古来稀呀，和那些年纪轻轻就牺牲生命的同志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逃脱。我热爱生命，可是我更热爱党的事业。
1: 本来你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呀。
0: 田中角荣马上又要来谈判签约，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呀。我做了20多年的总理，好不容易盼来了今天这样我们为之奋斗努力的局面，机会难得呀。我们要很好地抓住机会，如果我们抓不住，很可能稍纵即逝啊。小超啊，如果现在就让我住进医院，我能扛得住吗？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一起的，虽然我们的新中国建立了，可是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虽然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可是要让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世界民族之力，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小超，你就再支持我一次，让我的生命为祖国燃烧吧。
1: 恩来，
2: 首相、ハワイでニクソン大統領に会いましたが、北京訪問をすん

0: 師匠、明日北京へ出発するのにまだゴルフをされるんですか？
1: これが人生最後の

0: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开启了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的又一次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抱病去机场迎接田中角荣，并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田中角荣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田中首相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两国人民有着2000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依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0: 恩来啊，田中来了，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1: 正式谈判明天开始，但今晚的宴会上田中说的一句话听着很刺耳，很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0: 他说什么了？
2: 在说到日本侵华历史时，他只说了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有没有翻译上的错误啊？
3: 事后我问了在场的几个翻译，他的确说的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0: 什么叫添麻烦？远的不说，就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呢，添麻烦，这么轻描淡写说得过去吗？
1: 明天谈判之前，我首先把这件事和田中论述清楚。昨天休息的好吗？
4: よく休まれましたか？
5: はい、よく休みました。啊，首相になってこのようにしっかりと連絡するのは初めてです。
4: 还没有哪个晚
5: 上飞机的睡得像昨天。どのように迎えられるか。
4: 本来我在飞机上还有些犹豫。
5: しかし盛大な宴会を用意していただき、
4: 欢迎宴会那么
5: 盛大。私は大平さんの田舎のところまで、田舎のところまで、
4: 家乡的乐器、
5: 非常に感謝しております。
4: 使我很感动。
1: 可是首相昨天说的一句话，
4: 昨天
1: 说的
4: 一句话，
1: 我是不能接受的。
4: その言葉
5: とは何でし
4: ょう？我
5: 说的
4: 什么话？
1: 首相对中国被日本长期侵略并遭受了严重损害的事实，只说了声添麻烦。添麻烦在汉语中是很轻的，这将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感。
5: 日本語で迷惑をかけたのは誠心誠意お詫びを表す言葉で、二度と同じ過ちをしないと、許しを請う
4: 意
5: 味が込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4: 请求原谅的意思。
1: 也许日文和中文的含义有差异，但这句话是绝对的伤害了我们中国人民感情的。
5: 中国語で不適切な表現であれば、
4: 如果
5: 中国の習慣に従って改めます。
4: 可以按照中国的。

0: 总理的谈判怎么还没结束？我刚看过了，会议室的门是关着的，里面声音很大，不知他们在谈什么，好像谈得很激烈。他的治疗时间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他一旦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1: 我用不用第个纸条提醒一下总理？总理在工作期间，是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的。中国政府啊。
2: 过去の目標に着目し、互いに考慮する姿勢で問題を取り扱ってい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坚定的。 那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与不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的国家建交。
3: 我々の立場は総理と同じです。今回北京に来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その。

0: 公務樹立をするために来たんです。
1: 中華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来。
2: 目前我们与田中大炳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轮了，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的分歧，但我们又不能让田中空手而归啊。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呀？
3: 其实分歧主要是在文字的表述上，比如结束战争状态。因为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签订的合约中已经宣布过结束战争状态，如果在这一次联合声明中再次的提出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就等于内阁政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
4: 还有是讲条约问题，
5: 我们希望在联合声明中写上这个条约是非法的、不效的。他们说这个条约是国会批准的，废除也要通过国会。
2: 在文字的表述上，你们还要再动动脑筋，既不失去我们的原则立场，又要给对方呢一个台阶。顶牛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很欣赏基辛格说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的话，这是一个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大智慧。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我想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的这个提法。
3: 哎，这个提法好，既规避了结束两国间战争状况这样的字眼，又达到了相互之间想要的效果呀。
2: 关于日蒋条约，我认为在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因为日本国一旦与我们建交，他就必然会同蒋介石断交，日蒋条约呢就会自然失效。
5: 这个太好了，困扰了我们几天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那总理，我们下午的会议就按这个基调谈。
2: 小玲啊，下午我们的谈判最好不要搞成双方对视的阵势，要把椅子搞成一圈，这样给人一种温馨感。哎，
6: 好，明白。
2: 主席，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了。
7: 欢迎你啊，田中角荣首相。
8: 田中首相，ようこそ。
9: 大変お忙しい中、会談に臨んでいただき、
10: 我们很感谢。
9: こちらとして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田中和
7: 我
9: 们见面。
7: 我是个大官僚主义，哎，见你们见晚了。
8: 哎。
2: 大平外相，
7: 你的名字好啊，大平，天下太平。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喧嘩はしましたが、問題は大体解決しました。
10: 但问题基本解决了。
7: 啊，吵出个结果来就不吵了。不打不成交嘛。
2: 两个外交部长都很努力呀。
7: 你把他打败了？
8: 彼を任しましたか？
0: いいえ、仲良く話し合いました。
10: 我们是
0: 无法交谈，ちょうど同い年なんです。
10: 我们俩同岁。
7: 此人是周朝人，周文王的后代。
8: 啊，周文王姓姬。
2: 周文王姓姬，所以主席说姬外长。

0: 中国文盲的后代，他还是个医生。你们有病可以找他去治啊！这个人是在日本出生的，你这次回去可以把他领回去。刘总啊。
1: 日本在日本很有名气。
2: 他如果参加，
0: 他如果参加，
1: 参议院如果选举，
0: 一定会当选的。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 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 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是之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好消息，好消息！ 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块9。今天订购一组，加2块钱，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4: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 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 不听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 今天还有2元加赠赠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

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父亲。过来了。父亲。前天日本的传闻已经得到了证实。

0: 泽东从山沟里一步步地走出了阵势，把我赶到了这个孤岛上。国际舞台这盘棋上，我们曾经有这么多的盟友和邦交国家，现在也都倒向了他的阵营。尼克松去了，田中去了，看来你父亲我真的要成了孤家寡人了。
1: 父亲，不会的，事情还没发展成那样。再有，上次追明过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不管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日本也不会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
0: 追明的话你还信啊？他在日本只不过是个小喽啰，田中才是举足轻重的人。如果他不向中共服软，毛泽东会见他吗？
2: 明天中日联合声明就要签署了，我们必须把一些悬而未定的问题落实下来。首先，你们将用什么词来代替田洋麻烦？
3: 总理，
4: 总理阁下，
3: この表現で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4: 你看这样表述行不行？
5: 日本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

0: What do you mean by liaison office?
1: Well, a liaison office, it's unheard of in diplomatic history. Just think of the liaison officers to be senior diplomats, if you will.
0: Yeah. This is a creative idea.
2: 不是你的。
3: 自从尼克松连任以后啊，他就传来消息，希望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道路上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4: 其实啊，球在他们那一边，不在我们这边。
3: 是的，美国刚刚在巴黎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啊，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军，这就消除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呀。
4: 那台湾呢？
3: 按照尼克松的设想啊，在他连任的前两年，从台湾削减美国的驻军，后两年准备以日本的方式改善中美关系，使之完全正常化。
4: 尼克松还是没有田中角荣勇敢。
3: 在中美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中美官方的接触不使温度降下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4: 想搞一个外交机构啊。
3: 昨天美国政府给我们发来了通知，准备派美国资深的外交官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首任驻中国联络处的主任。
4: 这个人在美国是干什么的？
3: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啊，这个戴维布鲁斯曾任联邦德国、法国等国的大使，不久前又担任越南问题巴黎谈判美方代表团的团长。在美国的外交官中，无论是资历和地位都是最高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很信任他。
4: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么说，我们也得选一个高手到美国去做这个联络处主任啊。本来你现在有人选了吗？
3: 我考虑黄真同志去比较合适啊，他无论从资历、能力还有影响力，与布鲁斯相比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4: 黄真，我们的将军大使啊。他现在不是在法国吗？
3: 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我把黄振调回来。
4: 我没有意见。
3: 那我就让外交部发调令。
4: 本来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4: 不对吧？有人已经向我告你的状了。
3: 告我什么状啊？
4: 你的保健医生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减轻工作，增加休息啊。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过我也担心啊，万一突然倒下去了，那会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
4: 这些年你实在是太累了， 有没有人能够分担一下你肩上的担子啊？
3: 我倒想到了一个人，不过可能阻力会大一些。
4: 谁呀？
3: 邓小平。
4: 这件事咱们改日再谈。

0: 想得美呀！你没看上面写着“另有任用”吗？哎，你说会让我做什么呢？
1: 不管做什么，咱们啊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先回国再说啊。是。
2: 不过我们在离开法国之前，应该去看一个人。
0: 谁呀？

0: 谢谢，请替我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我的问候。
1: 夫人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您的王后带到。
2: On va y transmettre certainement。
1: 总理，该吃药了。嗯，记得休息。
3: 总理，黄大使想进来看您，刚才您睡着了，我就没叫醒您。
4: 他回国了。
3: 是。
4: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就在门口。
4: 赶快请他进来。
3: 是。
4: 黄震同志啊，
5: 总理，
4: 你回来了。
5: 您别起来了，刚做完手术。
4: 没关系。
5: 来，慢点，慢点。哎，我就是来看看你。
4: 黄震同志啊，你回来还顺利吗？
5: 一切都顺利，让总理惦记了。总理，您比我上次见到您的时候又瘦了，还老了。
4: 老是正常的，人哪有越活越年轻的啊？黄震，你的工作安排，季部长跟你谈了吗？
5: 谈了。
4: 我看你的心情不高啊，有想法。
5: 总理，去美国联络处当主任，这副担子太重，我怕担不起来。
4: 起来，还是不想担。
5: 总理，不瞒您说，自从我调到外交部，我就一直在外面飘着，在匈牙利待了4年，印尼7年，法国9年，我在外面漂泊的时间太久了。几个孩子对我和朱琳都很陌生，我这个当父亲。
4: 外交官的辛苦，我能够理解。可是国难思良将啊，中美联络处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在中美建交前的敏感时期，可都比大使馆还重要。这个岗位的人选，我和毛主席商量了几次，主席还是觉得你比较合适。
5: 主席定的。
4: 你在法国这些年，不仅做大使，还主持了和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直到几内亚，10几个国家的建交谈判，还秘密接待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之间的通道做了很多的工作。
5: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国家需要我们挑担子的时候，哪怕苦点累点，我们也要咬着牙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5: 总理，您不用说了，您就是我的榜样。
4: 黄震。回去好好做做总理和孩子们的工作。俗话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在国家和小家这家天平上，

0: 做点工作呀。
1: 爸妈，
2: 哎
1: 啊，快叫外公外婆，果果来了，
3: 我孙女来了。哎呀，来来来，
4: 慢点慢点，
1: 他们坐好了。果果啊，哎，外公外婆呀，在巴黎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
3: 快拿着吧，
1: 快。
5: 谢谢
1: 了，不客气。这孩子怎么这么内向？
6: 他可不内向，平时疯得很。这是跟你们不熟，从他出生到现在，跟你们见过几次面啊？来，过来，下来，太重了啊！
1: 哎，小虎，
7: 你们可回来了呀！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可就记不清你们的模样了。
1: 哎妈，
6: 这是你儿媳妇，
1: 妍妍。对吧？哎呀，真漂亮啊！快张罗大家吃饭。来来来，妍妍，你来，你来。
3: 来来来来，小虎，哥坐坐坐坐坐坐啊！
1: 来，包先放这儿。我呀，在法国啊，给你买了一件风衣，你试试把这个脱下来。哎，来，试试看。好看，怎么样，喜欢吗？
8: 嗯，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这衣服就是好看，
1: 喜欢就行。走，出去给他们看看。
8: 嗯，
1: 哎，怎么样，看我给妍妍买的巴黎的大衣，怎么样？
7: 好看。
1: 妈的眼光真好，主要我们妍妍漂亮，是不是？
7: 谢谢妈。
1: 来来，
7: 快坐。
1: 哎，都没有。
3: 哎，庆庆呢？庆庆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啊，那个庆庆今天值班，说要晚一些，叫咱不用等他了，直接开饭吧。啊，
3: 哦，
1: 好。哎，老黄，啊，说两句。
9: 哎，还是你说吧。
1: 好，那就我说两句。这些年啊，我和你爸，我们俩人在国外，参加了很多次各种的晚宴，但是啊，我们很渴望能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上一顿家常饭。今天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在妈妈心里比节日还重要。
7: 妈，你这次跟我爸回来反正也不早了，咱们立个规矩，以后啊每周必须聚一次，怎么样？
3: 好
10: 啊好啊好啊，我也同意。大哥，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都不知道，我可想你们了。哎呀，这么多好吃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绝对就有好吃的。
1: 快去吃饭吧。哎，
3: 好嘞，都坐那儿。来来来，咱爸把酒都倒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酒的喝汽水，咱们全家碰一个。
1: 对。
7: 说您这次回来要去外交部当副部长了
3: 啊？
7: 我一朋友想去外交部休斯，您能不能给说说话？
3: 走后门的事别找我。
11: 哎，妈
8: 啊，
11: 那个您外孙女呢，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咱们去外交部幼儿园没问题吧？
1: 啊，咱们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8: 爸妈，上个月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回来看看，你们帮我参谋一下。
1: 哎，大家吃饭吧！啊，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3: 吃饭
12: 吃饭吃饭吃饭，
1: 妈。

0: 你们是不是又要走啊？啊，你爸刚刚接到命令，要去美国当驻美联络处主任，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周六就出发。这次要去多久啊？说不准。
1: 孩子们，今天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这么多年了，我和你妈妈一直在国外，对你们关心太少。无论是你们读书、工作、结婚、生育，甚至于…… 生病住院，爸爸妈妈都不在你们身边。爸爸妈妈，对不住你们。
0: 来，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

0: 对。哦，哦，好的，好的，我马上找到他。
1: 部里来的电话，
2: 说什么？
0: 说是让你去中南海接你的。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

0: 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升蓝莓，清辉照两岸，澜沧江奔涌向南，化作了湄公河，一江明月映照的是中国和柬埔寨山水相连的土地。
1: 花好月圆夜，天涯共此时，今夜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湄公河畔，共同欢度佳节。
0: 这里是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的现场。我是来自中国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董之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柬埔寨的小爽，欢迎之成来金边。
0: 是的，小爽又见面了。
1: 之成，中秋节是柬埔华人团结的节日。我的中国朋友给我讲，你们都有吃月饼赏月的习俗。
0: 没错，在中国乃至更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啊，吃月饼是最重要的美食之一，赏月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那今天晚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像这轮明月一样团团圆圆，
1: 一家人在一起真是幸福满满。之成，我们的拜月节是不是也很温馨？
0: 是的，我听说拜月节也是非常温暖浪漫的节日。所以小爽，你看，其实这一轮明月承载的是我们两国人民对于美好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期许。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虽然中柬两国文化背景语言有一些不同，但是我相信大家的情感和心意是相通的。
1: 是的，今晚让我们以明月为纽带，传递彼此美好的祝福。

0: 我的家乡呢在云南的澜沧江，那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2016年的7月份啊，来到了柬埔寨。
1: 您是木干尼加片吗？比开始当地不得干不接，我爱的朋友来平阳缅甸，他们当不当啊？用八级二十八级子，我他那边平不当不当啊？买不搞起好像那样，不管那可能不得买什么货。

0: 202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中柬关系持续深化，致力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在今年的6月，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两国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也推动双边各领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1: 千年山海相通，真腊风土记见证中柬源远流长的人文商贸往来。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历史性会面，开启现代中柬友好新篇章。1958年中柬正式建交，铸就历经风云考验的铁杆友谊根基。2010年，中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2019年，柬埔寨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西港特区入驻企业超170家，创造数万个本地就业岗位。2022年，中柬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柬埔寨首个双边自贸安排，超90%税。

0: 实现零关税。京港高速公路通车，金边至西港通行时间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西港经济特区成为中企投资热土。2023年，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确立，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桑河二级水电站持续稳定运营，加强电力供应保障。举办中柬友好年，深化人文往来。2025年，中柬联合声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柬双边贸易额达222.8亿美元，中国稳居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柬鱼米走廊建设助力当地农业增收，友好扶贫示范村落地，完善道路饮水，振兴乡村民生。启动中柬旅游年，友程达34对，滇柬文旅交流持续深化。情相近，心相通，互利共赢，共促繁荣，续写中柬铁杆友谊新篇章。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我叫苏文，我是劳工与职业培训部的一名顾问。今晚倍感荣幸能够有机会与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对我而言，中秋节并不陌生，因为我是从2008年到2024年，我在中国的南京、北京，中国两个最美的城市生活学习。我先后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求学工作，15年时间不长也不短，我恰好赶上了中国发展最迅猛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也有幸成为中国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者。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从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到人民收入不断的增加、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我有幸跟随我的导师林夫教授系统性学习新结构经济学、深耕理论研究，也有机会到中国多个省份去调研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认识了发展的一种模式，尤其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发展模式的差异。这也让我坚信，只要把中国的经验和柬埔寨的禀赋相结合，就能够有效地推动柬埔寨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借此，我会继续把我亲眼所见的分享给更多的柬埔寨同胞。正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给我们北大留学生回信，嘱托我们要更多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作为连接柬中友谊的一座桥梁，我的工作核心是要推进柬埔寨中国两国家的指教合作，包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建设培训中心、实训工坊，落实中文加技能的项目，引入更多的中国先进的职业标准等等，希望以中国经验助力柬埔寨指教发展，建设柬埔寨与中国指教走廊，弘扬柬埔寨共享精神，为两国民间交流与投资贸易提供更多的技能人才，为携手共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同仁中秋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愿柬中两国友谊万古长青。谢谢大家。
2: 谢谢苏文。中柬铁杆友谊既体现在咱们刚才看到的青年一代追梦的故事里，其实呢还体现在书屋的书香中。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博士，请他来聊聊他眼中两国民间交往的点滴故事。有请谢博士。
3: ได้ยิงมันดังดอกเนี่ยถ้าบรรณาลัยมีกงลานช้างได้ดูบ้านในการความ
4: รู้ที่มีคุณค่า蓝莓书屋和简中友好村建设是从2021年开始启动的，是中简双方合作推进的公益文化项目，主要面向乡村学校、青少年和儿童，提供中文、简文、英文多语种图书及学习用品。蓝莓书屋从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的大力支持。去年金边布雷利小学第三所蓝莓书屋落成，截至今年8月，包括第四所蓝莓书屋已经为2000多名学生提供免费阅读和教育资源，书屋还通过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等活动，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认识蓝莓流域和世界的窗口，让知识共享成为连接两国民心的长久纽带。蓝莓书屋不仅仅是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书籍里的知识，也能够让孩子们成为中简友好的使者。
2: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就是要用一批书想要捐赠给我们柬埔寨的儿童。那这样一份书籍都是来自于彩云之南的书香心意。那我们请这个谢莫尼勒博士，我们在中间也一起合个影留念一下。一个个扎根乡土的民生故事，把一份份的善意啊，化作了普通人能够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一批来自中国金柬连心桥项目的志愿者们也来到了现场，想要为两国的民间交往添上温暖的一笔。

0: 谢谢朋友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也感谢我们两国青年歌手们带来的精彩演出，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太好听了。
1: 志强，你我要告诉你和所有观众的中国朋友介绍一下曼妮嘎。曼妮嘎被称为柬埔寨国民闺女，今年才14岁。哦，
0: 14岁，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说法，正是最美好的豆蔻年华。那其实除了曼妮嘎之外呢，今天还有几位来自咱们中国还有柬埔寨的网红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来自云南。

0: 其迹吴哥窟，所以在我看来呢，吴哥窟虽然无言，但是它却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中柬两国人民那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所以我再次呼吁中国的朋友们来吴哥窟看一看，好不好呢？谢谢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保山，在高黎贡山上种了咖啡40年的咖农。咖啡它是人类交流的语言，我欢迎柬埔寨的咖农咖啡爱好者到我们云南到保山来品尝我们的保山小弟咖啡，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温大森，之前也非常的荣幸能够代表着柬中新媒体人协会，带领着本地的自媒体博主朋友们一起到中国去参加许多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柬埔寨朋友能够了解中国，爱上中国，谢谢。
3: 那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力量，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被大家发现，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很火的木脑纵歌，哎，他们也跳到了今晚的现场，

0: 君住江之尾，我住江之头。
1: 塞德德勒浪昌美宫，后乱是特罗本游，班克拉基把塞本杰比中农，门欧森杰德纳，乃杰康，南面维斯纳，三座央塞罗姆。

0: 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今晚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唱叙邻里情谊。
1: 演唱一轮明月，映照蓝莓，永远见证中柬相知相伴的铁杆情谊。
0: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还有我们所有莅临今天晚会的各位。我们也在这儿再次祝愿大家
1: 中秋快乐，
0: 阖家安康。朋友们，明年再见。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传说300年前，
1: 威风凛凛的曼波国王蓝月
0: 迎娶猛真郡主关心蕊，举国欢庆。大婚当夜，风云突变，一场喜事惨变祸事。

本是天壤之别的两个灵魂，却因一场宿命般的和亲，被命运的红线紧紧缠绕。

0: 开我！
1: 我的王后，你逃不掉的！
0: 放开我！
1: 你怎么了？心水，你就这么恨我啊？
0: 蓝月，你生生世世都得不到我。
1: 快进来。
2: 穿越时空的重重迷雾，命运的红线将两颗不同的灵魂再度紧紧缠绕。
3: 我是关萌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曾经在西双版纳从事电商行业。5年前，我发现这个行业在海外有巨大的商机，于是我和男友忠诚一起来到了这个位于太平洋上的小国曼波王国，开启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这些年我没日没夜工作，事业蒸蒸日上，马上要迎来自己终身大事。本以为我会成为人生的赢家，忠诚，哼，没想到我却成为了人生的笑话。我的男朋友娶了我的闺蜜。
0: 你个黄八蛋。
4: 欢迎大家来到我和曼曼的婚礼现场。关萌萌已经同意了把整个公司转让给我。
3: 他们俩还抢走了我的公司。
4: 我要把公司作为聘礼送给曼曼。
3: 安曼，我把你当闺蜜，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4: 萌萌啊，你听我给你解释，是怪我太有魅力了呀。你要是没了我，你同样可以过得很好很潇洒。可是曼曼，她要是没了我，她就活不下去了。
5: 不好意思啊，萌萌，现在啊，你的男人和你的公司就都是我的了。
3: 都别动！
6: 萌萌，别开枪！萌萌，我错了，你千万别怪我，要怪就怪他，是他勾引我的。萌萌，
0: 忠诚，你，萌萌，我把忠诚还给你。
3: 我可不是垃圾回收站，
0: 我把公司还给你，求求你，不要开枪！
6: 不要，快上，快上。
3: 别动，
6: 萌萌，把枪放下，冷静冷静。
3: 我看谁敢动。
6: 现在咱俩5年的感情，千万别开枪，好不好？我给你，萌萌。是谁？你敢耍我？
7: 你没事吧？
6: 你们赶紧给我追啊，法人证还有公司的评分全在里面。
8: 我是曼波国国王的嫡长子宋泰，我在中国留学3年，学习政治和经济，只为完成我从小的梦想，成为曼波英明的领袖，带领我的国民走向富强。如今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场婚礼。
9: 各位观众早上好，欢迎收看曼波新闻。本台最新消息，国王下令凡达成成婚立业得民心3大条件的王子才有可能成为储君。

0: 目前即将与文山娜郡主结婚的大王子宋派是唯一符合条件的王子，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他们的盛大婚礼。
1: 我告诉你，我看好大王子。大王子在外留学多年，见多识广。是吗？
2: 此言差矣。大王子体弱多病，命不久矣。我看啊，这王位非二王子林格莫属。
3: 大王子饶命啊！
4: 杨小雪，
3: 我再也不敢了。大王子饶命啊！
5: 你们继续啊，
6: 恭迎大王子回国。
7: 恭迎大王子回国。
8: 大王子，大王妃不见了。
9: 文山呢，是个不靠谱的女人，关键时刻忽然消失，挖地三尺我也要找到她，和我成婚。
5: 必须尽快找到文山呢，你去他家里找。

0: 人呢？
1: 那边，到那边看看。
2: 走，
1: 别跑了。

0: 不好意思，大哥，抢走了你的王妃。宋佩，这下看你怎么办。
1: 这就是你想要的。
2: 大殿下，你别怪林哥，要怪就怪我。
0: 你有什么错呢？不被爱的人才是错的。我知道你从小就看不起我，不过不还是被我抢走了未婚妻？没了王妃，你的储君之位我也要。
1: 只要我还在，你休想得手。
0: 那就不要存在，我亲爱的。

小心！

0: 快上车。我的车在这儿呢，人肯定在附近。去哪儿了？你们两个
1: 那边，
0: 不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1: 哎，

0: 하죠. 여기를 도시 민속으로 겸 민속으로 그리고 있어요.
1: 以血为祭，我生生世世都要和你在一起，永远。你干嘛？我刚才是怎么了？对不起，你参加婚礼啊？
2: 我参加葬礼，他在这儿呢。别怕，
3: 把东西交出来，不交别跟我不客气了。兄弟们，上，
1: 走，
3: 把他们拿下。
4: 走。
1: 别打了！别饶命啊！饶命啊！大王子，等一下，属下来迟，还望恕罪。大王子，他是大王子，那我……哎哎，你怎么了？
5: 关于爱情，我们看过太多的故事，可爱情的真谛是什么？很多人仍在努力地探寻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

0: 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京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绿色为底，能源为翼。近年来，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完善现代能源体系，在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绿色动能的同时，全力向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冲刺跨越。
1: 我现在是在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厂房，此刻我的身后这些百万千瓦机组正在平稳地运行。那它究竟有多稳呢？我将这枚硬币立着放到了机组的上面，确实非常稳啊，硬币站得稳稳当当，纹丝不动。
2: 白鹤滩水电站横跨云南、四川两省，今年6月28号，电站迎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5周年，
3: 共安装有16台百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每台机组满出力运行1小时，能发出100万千瓦时的电能，可满足400个普通家庭约1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2: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7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绿电7毫秒闪送华东，既筑牢了区域能源安全屏障，也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贡献了硬核力量。依托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3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昭通构筑起

0: 与金沙江下游绿色能源走廊。截至目前，全市水电总装机达2041.28万千瓦，稳居全省第一。同时，挖掘风能、光伏潜力，推动水风光多元协同。在巧家县老店镇白沟林200兆瓦光伏电站已稳定运行近3年，是金沙江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云南侧最大单体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1.5亿千瓦时。
1: 我们采用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目光互补模式，让高寒山区的闲置山地变成了第四电站。
0: 目前，昭通市电力总装机达2691.26万千瓦，居全省第一。其中，清洁电力装机占比超90%。当地企业正在把充沛低成本的绿电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
2: 企业能够满负荷稳定生产，应该昭通去可靠的电力保障。2025年，云南海星风电总量达95.5亿千瓦时，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超过87%。
0: 依托绿电优势，昭通绿色硅铝产业规模从“十三五”末的43亿元增至2025年的280多亿元，增长超5倍。绿电赋能实体经济成效凸显。2026年，昭通将全力抓好电力、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生产供应，力争全市能源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3: 15、17啊，我们将加快构建从能源资源开发到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将能源产业打造成为5个千亿元级的产业集群之一。
4: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办。云南省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与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角逐。以上项目均为全运项目和奥运项目，共斩获5金1银3铜，共计9枚奖牌，以实际行动为国争光、为省添彩。10月4号，省委省政府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奖牌榜榜首，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导下，云南运动员不畏强手，拼搏进取，展现了云南体育健儿的风采。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全体运动员追求卓越、为国争光的精神，给云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云南力量。来看下一条。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人们在红色装点的节假日中饱览山河，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德宏州盈江县，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热闹上演，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当地扩建活动场地，新修道路，首次推出线上预约分时段入场，让游客跳得尽兴。
6: 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纵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棒。
7: 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纵歌来到盈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民族同胞来投票支持。
5: 这两天，在昆明翠湖公园同样上演木脑纵歌巡游，市民游客手拉手围成同心圆，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

0: 体验，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推出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独具普洱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推出萌宠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动物习性，拍照打卡。
1: 这边的空气好，然后环境的话也很好，就是带小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小动物，让他和那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的机会。
0: 在宝山市双红桥畔，火烧咖啡成为新热点。随着一声点火，喷枪燃起的烈焰炙烤着红西湖，翻滚的咖啡液缓缓回流，浓郁的咖香瞬间弥漫开来。
2: 这个咖啡，这个是比较丝滑，然后又加上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风景，然后喝的咖啡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0: 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推出花腰傣服饰文化节、汤锅美食节，游客可品尝地道的傣家汤锅，参与徒手摸鱼、傣滴狂欢，沉浸式体验中国花腰傣之乡的独特魅力。
3: 很漂亮，腰间那种花边啊，就是那种装饰就非常有特色。
4: 把花腰傣服饰、迎宾鼓礼、汤锅美食、非遗展示和文体旅消费串联起来，既活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风貌。
5: 国庆假期，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以惠民让利加特色体验为重点，将假日窗口期打造为景区品牌推广和文旅融合展示的重要平台。多地景区推出属地专属优惠，落实特殊群体门票减免政策，推出一票通玩联票，切实降低游客综合出行成本。全省景区紧扣节日主题，打造沉浸式场景，同时丰富产品供给矩阵，覆盖民俗非遗、自然研学、秋收体验等多元品类，推动游客从浅层观光向深度参与转变，全方位展现云南文旅的多元魅力。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也是一份跨越山海的约定。在云岭大地上，白玉兰是扎根山乡的卫生室，是连接生命的远程医疗会诊平台，也是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一朵小小的白玉兰，不仅为基层群众筑起了重要的生命防线，更让上海的医生有了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
6: 这是一场与病魔赛跑的紧急会诊，对于生活在燕山的人们来说，白玉兰三个字筑起了重要的生命防线。
7: 全是个流氓一直咳嘛，嗯。
6: 今年50岁的罗佳丽，1998年从文山州卫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7: 最早的上海市闸北区引进的一直叫白玉兰卫生室。
8: 闸北区。
7: 闸北区。这是最早的，1999的。建设投入使用。一开始来的时候人少嘛，噶，等慢慢以后啊，他就觉得让这里还是有个医生在，噶，他就来嘛，慢慢病人就多起来。最大的方面就是你小病就不得比较拖，噶，你大病就不得比较看，不用再多研究能在家门看看的。
6: 1997年至2008年的11年里，上海援建的43个白玉兰卫生室，解决了燕山县11个乡镇1270个村小组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在正常使用。从一间卫生室到一张远程网，这朵白玉兰开遍了山野。9月1号，普洱市墨江县人民医院迎来了新一批上海市组团式援滇医疗帮扶专家。人群中有一位很特别，他就是上一批帮扶专家组组长邓亮。
9: 来到墨江的那一天是2023年的8月11号，很震撼，很多同道，我们还有朋友，穿着民族的服装，在烈日下面等着我，朴实真挚的感情是扑面而来。我就讲了，我们无以回报，唯有努力工作。
6: 刚到墨江没多久，邓漾就和同伴们一起抢救了一位因结肠穿孔命悬一线的哈尼族老人。
10: 可以，应该是可以。
8: 很聪明的，不过你这个护理的好。

0: 是我打电话去随访他，在电话里面他叫了我高医生，谢谢你。我说奶奶我不姓高，我姓邓啊。他说你们技术高就是高医生。所以这里的百姓他把这种感激都放在心里面的，他但凡能够回报你的话，他会用一种最真挚淳朴的方式来回报你。所以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内心也很纯净啊，我们心无旁骛的在救病，这种感觉真好。
1: 从白玉兰到高医生，变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初心。
2: 物变同心，三二相连。
1: 和短期专家坐诊不同，组团式帮扶是从书写到造写的转变，要的是落地生根。
0: 我们进行了绩效改革，进行了新的院区的建设以及启用，细分了科室，一个是救急，第二个是把病人救得更精细化。
1: 现在全县95%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都能在地解决。
0: 我来的时候就想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我们目前有23位骨干医生能完成1到3项的以前不能完成的新技术，然后送出去的培训之后成为骨干医生的治疗领域得到了更新，治疗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经过这3年大家一起的努力，我们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它是我的第2故乡，也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0: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抢进度、保安全，确保项目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1: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全面进入了钢结构网架拼装、金属无面施工等环节。建设团队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党建引领、攻坚克难，以智能建造提升精度和质量。大家用奋斗和担当为国庆添彩。
2: 这段时间，项目部青年突击队队长徐文龙和团队每天在岗10个小时，全力以赴进行技术攻关。大面积钢结构拼装构件多，节点复杂，传统施工方式很容易造成误差。团队以闭幕模型为基础，再用3维扫描对构件进行扫描比对，通过模型先行按摩施工，拼装精度大幅提高。到年底 ，T2 航站楼北段钢结构网架将全部完成提升施工。
3: 我们的钢结构网架的精度控制达到了毫米级，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施工模式，我们的整体进度大概提前了1到2个月。
2: 项目党支部则把党员责任区和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分布在各个关键作业面。
4: 党员带头值班代班，青年突击队盯在施工一线，做到关键工序由党员盯守，急难险重由党员冲锋。
5: 我们要坚守一线这个关键岗位，对我们这个长水机场扩建项目做出一些贡献，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2: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重要配套工程路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也在向完成6000吨吨柱钢箱梁架设的年度目标冲刺。作为 T2 航站楼离场的重要咽喉，东侧项目包含8.2公里的21条道路，盖梁77片。为克服地基承载力不稳定等难题，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在盖梁施工中创新采取了三角托架加背垒梁的悬挑支撑体系。这也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首次采用的技术，
6: 解决了传统落地支模架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平均每片盖梁可以提高7天左右的工期，然后也可以节约20%到30%左右的成本。
2: 目前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工程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79%，各个项目正在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7: 9月29号，以“七彩云果香飘世界”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昭通举行。会议邀请国内专家、企业代表、水果种植大户、省内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及水果产业大县、甘热河谷地区水果产业重点县有关负责人参会，为到会专家颁发昭通市特色水果产业顾问聘书，开展。

0: 本专家专题讲述两种粮法、栽培技术、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内容。昭通市特色水果产业推介会同步举办，与会人员前往高原特色水果产业园等，实地考察科技引领、品牌带动、农旅融合助推水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成果经验。
1: 针对云南某些比较优秀的产品，在我们市场占有一个专区进行针对性的销售，这样的话对一个产品的那个提升会很好的。
2: 昭通苹果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水肥一体、精准施肥、绿色防控、果园生草这一些绿色生态化的栽培技术，培育出一些企业品牌，把我们的气候生态优势转化成我们的品牌优势，带动更多的果农增收致富。
0: 云南是全国少有的能够周年生产热带、亚热带、温带水果的省份。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1267万亩，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水果种植面积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3: 国庆假期，丽江大研古城游人如织，有一个专门从事保洁工作的党支部不忘初心，全员在岗，全程值守，用暖心服务做好节假日保障工作。
4: 每逢旅游高峰期，大幅攀升的游客量都会给古城环境卫生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考验。保洁人员放弃假期休息，对古城内的公厕、公共洗手台严格落实一刻一清扫、实时消杀保洁，细致周到的服务、干净整洁的设施得到了游客的高度认可。
5: 卫生它打扫得非常干净，因为这个卫生间比较智能化，工作人员很有耐心地去教他们如何开门、如何关门。
4: 在做好保洁工作的基础上，大家还投身到国庆文旅志愿服务工作中，主动提供旅游路线指引，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带孩子出行的游客，并及时为高反不适的游客提供应急药品，用微光善意温暖八方来客。这支扎根古城基层一线的保洁队伍，就是丽江大研古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萤火虫公厕保洁分公司党支部，共有14名党员，自2019年成立以来，始终以党建引领服务，带领47名一线员工深耕古城环卫服务岗位。
6: 政府实现的卫生标准，把公厕保洁做到极致，常态化开展培训保洁技能大比武，让普通公厕的保洁岗位成为所有员工展现自我、成长成才的舞台。
3: 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的晚窑村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制陶历史的古村落，当地依托土陶文脉，以陶艺加咖啡多元融合模式激活假日经济，古老非遗牵手时尚业态，老窑火点亮了新消费，把乡土资源变身为富民产业。
7: 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去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项目，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国庆期间，晚窑村凭借独特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在这里揉泥、拉胚、制陶，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
8: 就是冲着喜欢做手工体验宁静祥和的乡村风情，
9: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特别治愈。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7: 优美的原生态环境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吸引外地人才扎根在这里，选择留下来成为新村民。
10: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在土陶机的环境打造上，一边打理景观，一边感受土陶非遗文化。
7: 年轻匠人杨丕祥跟随父亲学习制陶4年，在坚守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将沧源崖画、少数民族文化等临沧独有的元素融入土陶创作，定制特色文创咖啡杯，让传统土陶有了鲜明的辨识度。
11: 大家对我的这个崖画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大理啊、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7: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民兴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已经成为激活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2025年，宛窑村经济总收入达1.06亿元，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土陶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从湖南长沙一路到大理洱源，青年建筑设计师陈曦逐梦而行。他和伙伴一起在洱源拾起了两座闲置的老院，用咖啡与艺术把朴素的乡村日常过成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模样。
12: 我叫陈曦，来自湖南长沙，这是我来洱源的第四个年头。来大学的期间来过云南，就恰巧也来过大理，所以当时对大理的印象就特别的好，最终在2015年然后就来到了大理。
4: 在一次设计合作中，陈曦认识了洱源人秋岛，同频的热爱让两人变成合伙人，相伴而行。洱源也慢慢成为陈曦的心安之地。
12: 就在沙沟村的这个端头看上了两个比较完整的两个院子，它正好又面对了一个稻田、米举河以及远山，它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景观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最终就还是选择这里。
4: 在老院改造的过程中，陈曦始终坚守留旧共生的设计理念，最大程度保留老宅原本的土木结构、院落格局。他和团队精心修补老旧墙面，梳理院落空间，在保留传统村落建筑痕迹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他们打造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也就此落地生根。
12: 走过花径以后，在一棵石榴树下会看到一片稻田慢慢地展现在眼前，最终我们会走向我们大青豆的一个咖啡操作区。我们希望客人在这个阴影里面看着阳光明媚的稻田、远山、蓝天和飘逸的白云。
4: 洱源最打动陈曦的是这片土地完好留存的传统村落风貌和真实的乡村烟火，
12: 这其实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这种生活场景的细枝末节的，甚至有点琐碎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吧，它变得更加的真实和生活。
4: 从长沙奔赴洱源，4年山野时光，陈曦与伙伴们在这片自己的理想国中不断迸发对生活的创意。未来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他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村民，让古老的白族服饰和手工艺焕发新生。希望在城市审美与乡村烟火的碰撞里，遇见洱源最治愈的模样。

0: 红河州原阳县依托哈尼梯田品牌和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千年梯田从生态观光向人文旅居提档升级，不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的内涵。
1: 金秋正是原阳哈尼梯田铺开一年当中秋收长卷的时节，也是观赏大地调色盘的绝佳窗口期。
2: 我的一个朋友去年来过这里，他推荐了这里，这里真的太棒了，梯田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
1: 当地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既提升红米鱼鸭等农产品收益，还打造手工收割、稻田摸鱼、哈尼民俗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游客从看梯田走向入梯田，实现农民增收与文旅引流互促共进，
3: 会有新奇的体验，小朋友们玩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4: 游客多不仅返点生意增加，也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
1: 为摆脱业态单一、留客难等痛点，原阳县持续引入人文新业态，进一步充实梯田文化内涵。今年八月，先锋书店正式落地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推动梯田旅游从单一生态观光转向赏景、阅读、艺文沉浸的深度体验。
5: 我们是带着一种文化发现的眼光来审视、观察和这个游览。我的目的是要从中找出我们哈尼文化的它的优秀传统。
6: 我们依托哈尼梯田四世同构生态智慧，做一个梯田家的融合，把生态美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地标。
0: 国庆长假去哪儿玩？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探访那里的宝藏打卡地，看风光、学知识、品美味，

0: 树下集市，木屋可以买到地道的当地小吃，点上一杯咖啡，闲坐休憩，尽享悠然时光。树集与车集内文创手作、民族服饰、手工好物琳琅满目，漫步其间趣味十足。国庆期间，这里还将举办树下音乐集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哇塞，这里真的好有异域风情啊。
2: 对的，这里的话呢是打造了一个蓝水湖，我们可以去拍照打卡，
1: 好舒服好惬意，这个阳光洒下来就感觉哦，整个人都放松了一样。
0: 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以热带雨林为主题的西双版纳自然博物馆。馆内不仅打造了望天树垂直生态景观，还复原了六类本土雨林生态，为研学游提供了平台。
2: 我们的话呢还有夜光岩穴昆虫的岩穴，然后白天的话呢还有我们的菌子岩穴以及打野活动。
0: 畅游完热带花卉园，就该品尝地道的傣味了。傣族风味自成体系，烹饪手法以烤炸蒸剁腌为主，味道讲究酸辣鲜香。这里湿热多雨，傣家人便用酸来唤醒食欲，用辣来激荡味蕾。每一口既是雨林的馈赠，也是傣族人家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
1: 哇，真的很丰盛啊，而且色彩斑斓的。
2: 给接待贵宾的宴席，现在成了我们西双版纳给游客准备的美食特色大餐。
0: 从清晨到夜晚，从舌尖到足尖，西双版纳的热情全天不打烊。这个国庆假期就等你来。
3: 和和共美占芳华，彩云之南连八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新时代云岭大地的开放与脉动。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持续数月的西南季风正在从不同区域陆续撤退，但是撤退的节奏和影响却各不相同，雨水也并不会立马消退。有的地方降雨甚至会有所加强，像是菲律宾群岛，雨势减弱，小雨为主，局部有中雨，但是午后和傍晚的雷雨反而会变得更加频繁，出行要多加小心。而中南半岛的降雨仍在持续，未来南海上空大范围的对流云团会穿越越南向整个中南半岛移动，那么未来几天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还有缅甸西部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我们再来看南亚，南亚降雨主要是分布在了一北一南两片区域，未来几天北部边缘和印度南部雨势会有所加强。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5到21度，伊斯兰堡晴，21到32度，亭部小雨，13到21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中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6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雅加达阴，25到30度，河内小雨，21到28度，莫罕小雨，21到32度。

0: 明多云，15到21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啊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啊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啊，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哈，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啊、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啊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8: 规范
6: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9: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10: Hello， 医生。
11: 嗨。
7: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9: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1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9: 好嘞。
1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 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9: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8: 我刚刚七十。
9: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1: 谢谢。
9: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8: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9: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9: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1: 我可以
9: 邀请阿姨，
11: 邀请阿姨一起来，
8: 我都着急了，
11: 做一个
9: 好嘞
11: 示范啊。
9: 好，
11: 来，我们请
8: 来。
1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9: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11: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9: 好，
1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9: 嗯，
11: 再比方，这位阿叔，
9: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1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9: 嗯。
12: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9: 哎呦，真好啊！
12: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9: 哎、
12: 是不是？
9: 对，
12: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9: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9: 啊，
11: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9: 好，
11: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

0: 曲单举，好，回落 ，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魔韵，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2: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2: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哈、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哈、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

0: 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他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 我就说，哎，

0: 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嗯，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1: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1: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

0: 以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3: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2: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 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

0: 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十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 不卡单，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校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库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门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门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门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门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门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校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门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门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0: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门卫库能量裤。
1: 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门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门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校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库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 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

0: 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十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 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

0: 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一面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段的意思是姓温娘段真，姓段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一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

方孟傲，敢做敢当，有什么就承认什么，说吧。

0: 方孟敖，对你刚才的行为作出解释。
1: 报告庭长，
0: 坐久了就是想站一下。
1: 公诉人，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
2: 我之前说过，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一，自知生命不长，因此铤而走险，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公开发报，因而暴露。这两天我也在想。 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还会去冒这个险吗？未必。由此可见，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二，我就是再有私心，也绝不会因为自己。 生命不长了，还拉着别人一块儿去死。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空军。

战部供过事的那些人。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除了完成组织的任务，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

0: 你佩服吗？我也佩服他，但是我不佩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想知道。你必须知道，率领一个飞行大队奉命轰炸共匪，所有的炸弹你一颗未投全部带了回来，替共产党做事，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你现在还说？ 不想知道吗？想知道，说吧。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
1: 庭长，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
0: 你说什么？
1: 请法庭接受我的要求。庄明要求的理由，我的档案就放在他席上。
0: 我请公诉人回去好好看看。我当然写得很清楚，母亲、亡故、父亲、空白，我根本没有什么当行长的父亲。可笑！我告诉你，从6月23号到今天，你父亲在北平分行的副手崔忠实4次飞抵南京，中央银行、财政部。 甚至是调查你这个案子的党通局，他都去了。就在一个小时前，崔副主任还拜见过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就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2: 陪审人兼辩护人回答公诉人的问话。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中午1点确实来过我的办公室。

0: 有关保密条例，我只能说到这里。北平昨天发生的事件，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不但今天要传问崔忠实，还将继续调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的有关人员，崔忠实见过和冯某奥一案毫无关系。
1: 好吧，冯孟敖，既然徐主任说了，你家里并没有为了救你而活动，你也不认你有一个当行长的父亲，当然，你也不会承认你共党的身份，但是。

0: 我要提醒你注意，六幺九案如果是受共党指使，那追究的就是你个人；如果不是受共党指使，那你的行为就牵连你飞行大队所有人员。根据陆海空军刑法，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属于集体违抗军令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有人犯都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庭上，本公诉人请求，命方孟敖代表其飞行大队做最后陈述。
1: 被告人方孟敖，愿否做最后的陈述？

是特种刑事法庭，就是我，请讲。请稍等，我做详细笔录。

0: 记录完毕。是。加快审讯，今天下午6点前结束审判。
1: 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轰炸开封一案的调查案卷，党员通信局是否调查完毕？
2: 回庭上，已经调查完毕。
1: 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经你们调查，能否做出明确结论？
2: 回庭上。 经过详细的调查，方孟敖自民国27年加入国军空军服役，民国35年转入简桥航校任教至今，从没有与共产党有过任何接触，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
0: 反对，反对无效。被告人方孟敖身为国军现役军人。 率航校实习飞行大队622轰炸开封共军，为何一旦不投，原路返回？现在做最后的陈述。

0: 庭上，622不轰炸开封的案子，原来是由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审理。我两件重要的证据在通讯局徐主任手中，请法庭提取。
1: 哪两件证据？
0: 照片。这是6月22日拍摄的航拍照片，请法官、公诉人、陪审人共同验看。
2: 同意被告人的请求，陪审人、公诉人共同验看。

0: 被告人，你呈堂的这几张照片，试图说明什么问题？民国27年6月5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23架次，对我开封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炸伤我中国同胞1000余人，开封城百姓房屋毁于弹火，一片焦土，数十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请法官再看一下照片中的铁塔。那是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古塔，当日遭日军炸弹轰击62发，塔身中部损毁10余丈。抗战胜利才3年，竟然是我们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和日本侵略军同样的命令，名曰轰炸共军，实则是联合国都明令禁止的无差别轰炸。 我想问一下，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不轰炸自己的百姓，不轰炸自己的城市，反倒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请问公诉人，陆海空军刑法哪一条能定我们危害国家安全罪？请你现在就回答。被告人第二份证据。 1937年8月13日，日本空军轰炸我上海，我母亲、我妹妹于同日遇难。
1: 这就是6月22日，我下令大队不轰炸开封的原因。你们可以定我任何罪，但绝对不能判我身后的任何一个飞行员有罪。他们都是中国的儿子，他们不轰炸自己的父老同胞，没有任何罪。
2: 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6-22方孟敖违抗军令案，共党林范大伟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侯范俊堂特大走私贪腐案。现在宣判，全体肃立。 此判决林范大伟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侯范俊堂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即日解除现役军职，集体发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 执行。

0: 反对，我坚决反对。
1: 法庭作出如此判决，嫌隙枉法，
0: 我
1: 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
2: 让他看看。
3: 是。

0: 今日之判决是我的意见，请转告郑可他同志，希望他不要反对。蒋经国。
1: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这次准忘却虚个关头，生死不得的时刻，我希望大家成为孤城一致，忠于领袖，不成功便成仁，只是不语。当前国民党的内部严重腐化，共产党日益恶化，我们面临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两大革命必须摒弃功与一义。
2: 报告剑锋同志，曾可达同志。

0: 曾可达同志吗？是我，剑锋同志。对方某及其大队的判决，不理解吧？我能理解，剑锋同志。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真正理解了？
1: 报告剑锋同志，有些理解，有些不能理解。江江，哪些不理解？是，应不应该轰炸开封是一回事，方孟敖率队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是另外一个性质。
2: 什么性质？
1: 至少有倾向共产党的性质。
2: 还有哪些不理解？
1: 中统的徐铁英，显然是受到了方步亭的影响，他们在背后一定有交易。
0: 还有吗？涉嫌通共的案子，又掺入了腐败的背景，这都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还有吗？
3: 报告剑锋同志，暂时没有了。
0: 还是要相信党同军和保密局。如果真调查出他是共产党，因为收了他的钱，说他不是共产党，徐铁英不会干这样的事。
1: 党同军和保密局也没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当然了，经过调查，他并不是共产党，徐铁英还有好多人就会收他家的钱，但这些都和方孟敖本人没有关系。钱锋同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方孟敖确实是共产党发展的特别党人，只是共党有意长时间不和他联系，不给他交任务。
0: 是要让他等到最要紧的关头，命他驾机判飞。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也是我的担心。任何直觉都能找到产生这个直觉的原点。你这个直觉的原点是什么？
1: 报告剑锋同志，我这个直觉的原点就是方步亭身边的那个副手，央行北平金库的副主任崔忠实，因为近三年来。 外界和方孟敖有直接联系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三年多，他一直借修好方家父子的关系为名和方孟敖往来，可方家父子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崔忠实倒是和方孟敖成了好朋友，这一点很像是共产党敌工部的做法。我建议对崔忠实的真实背景彻底调查。

先生赏脸，是不是点一曲？点一曲吧。

0: 先生原谅，闭店不收法币。
1: 哎，点一首《月圆花好》，要周璇原唱的味道。
0: 哈哈，先生好耳力，闭店请的这位外号就叫进嗓子，唱出来不说比周璇的好，准保不比周璇的差。请先生稍等啊。

0: 党国的局势遭到今天这种地步，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国民党。从上到下，几人为党，几人为国，几人不是为己啊？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有空军，可我们的空军在空运走私物资啊。像方茂这样的人，以及他培养的17航空大队，材料我去看过了，无论是飞行空战技术还是纪律作风，在空军都找不出第二个。要不是开封战役是无人可调，方茂和他的大队还在闲置。优秀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吗？
1: 是，建锋同志，对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及时的发展我们也有责任，但是现在要对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委以重任隐患太大，还请建锋同志考虑。
0: 什么隐患？就你刚才那些怀疑？
1: 我刚才的怀疑只是原因之一。
0: 原因之二呢？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顾忌。
1: 是，建锋同志。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显然不宜再派做攻占了，现在派他们去北平调查走私贪腐和负责物资运输，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空军的走私现象。可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步亭才是幕后的关键人物。总统和建锋同志曾经教导我们，看一个人忠不忠，首先看他孝不孝。我承认方茂敖是空军的王牌，也敢做敢当，但对于他十年不认自己的父亲的行为，我不欣赏。他是否能执行好这次任务，我有疑问。建锋同志，我如果说的不对，请你批评。
0: 你讲得很对，年轻人总有人性的病，我就反对过自己的父亲嘛。
1: 建锋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人说无过，过则无当改嘛。我当时不认父亲是真正的少不更事，方孟敖不同，他不认父亲是
2: 是非分明。八一三日军轰炸我上海，方步亭抛弃妻子，
0: 一心用在八旗空送两个靠山上，把他们的财产安全运到了重庆，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死于轰炸。方茂亲眼看到母亲和妹妹炸死，
2: 那时也就17岁，还要带着一个13岁不到的阿弟流落于难民之中。
0: 换上你会认这个父亲吗？
1: 是，建锋同志，对方茂的调查我很不深入，我应该检讨。建锋同志，请立即做出指示吧，我可以马上着手改编方茂及其飞行大队，部署他们到北平的工作任务。
0: 记住两句，我
2: 用人要义，义人也要用，
0: 关键是要用好。昨天北平的雪场还只是一个开始，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影响全国。联席会议已经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去北平深入调查。成员里你是一个，还有许蒂英，你们能够对付共产党，可是都对付不了方步亭。
2: 他背后是中央银行。

0: 先生，你点的曲子已经唱了三遍了，你看是否换一曲啊？
1: 不点了，剩下七美金也不用找了。
0: 啊，谢谢，先生，我替你叫车。
1: 不用了。
0: 啊，先生，这边请。来。慢走啊，先生，再来啊。
2: 去君安饭店多少钱？
3: 先生上车就是，钱是小事。
2: 你一个拉车的，钱是小事，什么是大事？
3: 您坐车，我拉车，准定将您拉到想去的地方就是。
2: 好，不去君安饭店了，去国民党中央通讯局。
3: 听您的，请坐稳了。我还是拉您去中央饭店吧。先生放心好了，大少爷的病全好了，下午6点就出了院，过几天可能还会去北平，家里人可以见面了。
2: 你认错人了吧？
3: 我认错人没有关系，先生不认错人才要紧。
4: 大家都饿了，这里就是我们革命荣军自己的家。上级指示，你们一律按校级接待，6人一桌，请随便坐吧。方大队长是单独的一桌，一会儿会有专人来陪。请坐吧。
5: 军事法庭已经判决，我们都解除军职了。你刚才说他们都按照校级接待，一定是听错了。麻烦你一下，再去问清楚了，免得我们吃了这顿饭，你过后接受处分。
4: 不会错，这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决定。
5: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说他们都是校级军官？
4: 这个倒没说。方队长，
5: 都解除军职了，就当是预备干部局请客。是。
6: 是。
7: 这边吧。不错啊。
5: 给张好地儿。
4: 好。
5: 听我的啊，那桌上菜，谁抢着归谁。
8: 去去去！
9: 快点，快点，
8: 快点！
9: 别了，别了！
4: 开酒，开酒，开酒！
10: 哎，我这
7: 个，抢一个是一个。
4: 情绪怎么样？一上来就较劲，把您安排那桌菜也分了。现在还装什么美国人？金将军，我们荣军招待所什么样的高级将领没见过？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常饭。
3: 我也没见过。把所有人都撤出去，外面不岗，任何人不许靠近。
4: 是。

0: 望着方孟敖这双无数次飞越过驼峰峡谷的眼，曾可达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经国局长用人要义，疑人也要用的方略，他无法理解，却必须执行。接下来自己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个人的共产党身份，把他再一次送上特种刑事法庭。
1: 辛苦了一天，我也没吃饭。老贾，加个座。谢谢。
2: 这饭是吃不好。预备干部局准备怎么处置我们？请说吧。
1: 没有处置，但有新的安排。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大家接着吃，我一句话都不说。

0: 对不起，我忘了，坏了你们的规矩。长虹
1: 到。
0: 曾督察遵守新生活运动，不抽烟不喝酒，帮忙倒杯白开水去。
1: 是。

你母亲死于日军轰炸，建峰同志的母亲也死于日军轰炸，所以他能理解你。建峰同志，托我向你问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建峰同志还说，他对你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也能理解。

0: 有进步。要是养了个小的嘛，估计就打完不明水嘞。
1: 公司啦，侬还好吧？两个小人挺好啊。
0: 好啥好啦？
2: 米也快没了，拎着钞票买不得菜。哦，今朝去搞学费了。
0: 学堂还不收发币。抽头里向我侪寻过了，侬那一眼美金侪撒到啥地方去了？
3: 谁告诉侬了呀？就搿一美金
1: 投资了呀？
0: 人家投资侪住洋楼、坐小车，侬搿金库负债投资到啥地方去了？
3: 我明早就回去了，有啥？

0: 一，这是让你们去反贪陈腐；二，除了运输任务，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三，牵涉到你的父亲。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 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交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
1: 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
4: 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本来想的用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
1: 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6: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1: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 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8: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

0: 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

0: 现，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0: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

0: 人兽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

0: 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

0: 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呢，又是煮两只，煮在。

女进步。要是养了个小的嘛，估计就太

0: 学堂还不收发票。抽头里向我侪寻过了，侬那一眼美景，侪省到啥地方去了？
1: 谁告诉侬了呀？就搿一美景投资了呀？
0: 人家投资侪住洋楼、坐小车，侬搿金库负责人投资到啥地方去了？
1: 我明早就回去了，有啥闲话？

0: 一是让你们去反贪陈腐；二，除了运输任务，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三，牵涉到你的父亲，就事论事。剑锋同志这三条指示，你没有理由拒绝。
1: 你一直很关心你一手带出的这些学生，三年学习，三年训练，难不成你让他们就这么回家吗？这些青年的前途，你丝毫不替他们考虑。这个文件你可以宣布，他们应该有前途，但请你在宣布的时候。
0: 先不要念关于我的任命。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 你的命是捡回来的，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你让我想的。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对了，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
1: 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看他。曾将军，打了十几天交道，还没有跟你敬过礼。
2: 宣布吧，全体起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停派件，该调查组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 王奔全，国民政府中央民实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五人组成。此后，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 队长特检空军检侨航校原上校教官方孟敖担任。央行北平分行，武于北平副店称，其与七五事件并无关联，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勿稍懈怠。

0: 方经理不停揽电继父，央行五于南京。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让儿子踹老子，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
1: 你和孟航有五年没见了吧？
0: 五年多了，
1: 终于能见面了，大不了死在一堆。哦，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叫他上来一下。

0: 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大哥要回来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1: 崔叔办事就是得力，
0: 爹，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愿意这么想，崔忠实是自己人。 这次又救了你大哥，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认我这个父亲，你爹我有这样的父亲吗？孟伟，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
1: 不是徐主任吗？小了，通讯局叶局长。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你爹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在别人的眼里。 我是宋先生、孔先生看中的人，到底有多重，我自己心里明白。现在能救你大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爹，
0: 你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
1: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只是救，而且是重用。对外是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他都可以稽查。
0: 而且这些账就在崔忠实手上。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忠实了吧？你去了解一下，崔忠实住在南京哪个饭店？
2: 中央饭店810房间。
0: 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崔忠实回房间没有。
2: 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

你愿不愿意再干是你的事，谁也强迫不了你。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就再劝你一次。10年了，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现在你又辞去职务。

0: 下面怎么办？没有了家，没有了单位，除了开飞机，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
1: 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
0: 别的不说，一天不让你喝红酒，不让你抽雪茄，你就受不了。

0: 你以前给我带的红酒雪茄，都是你们方行长掏的钱，我不会认他。我抽你给我送的烟，喝你给我送的酒，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吗？我不抽不喝，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
1: 这三年多，我每次都来错了。事情过去10年了，抗战胜利也3年了，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毕竟不是行长。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
0: 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可他呢？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崔副主任。 我们原来是朋友，如果真到了北平，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恐怕连朋友也没得做了。你们真想我去吗？

喂，啊，行长啊，是的，他来看我了，是，在这里，我试试让他接电话。

0: 着以及摔门声，不耻在方不停心里倒了一拳。十年了，儿子对自己的身居，自己对父岛的尊严，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今天打这个电话，实出无奈，亦属首次。远隔千里，种种猜想，还是没有想到，听说是自己的电话，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
1: 行长，你别误会。
2: 没有的，不会的。接您电话的时候，茂已经在门口了，正要走，他早就说要走了。

我们是没有别的吩咐，我就挂电话了。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

空军剑桥航空第十一届第一航空实习大队于民国19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检任方孟敖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孟敖传达。特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民国37年7月6日。

0: 这次了得呀，放心，北平比南京凉快。警察局长与联络处主任有风了。王啊，今天是你佳节，你徐叔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
1: 徐局长是想让我化他您的救命之恩吗？
0: 没，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干了十几年了，就怕坐飞机。
1: 那您到时候坐前面吧，后面晕机。
0: 我不怕晕机，我就怕飞机掉下来。
2: 那等着掉下来吧，反正我能跳伞。
0: 怕也得走啊，徐局长。
2: 嗯，
0: 行吧。哎呀，你说这飞机上不会就一个降落伞吧？

0: 会车一道，你敢不敢跳过去找你大哥？到时候你们就把我举起来，我就跳过去。
1: 行。
0: 还有，
2: 告诉前面他们，
0: 都放在我身上。
2: 你们是和平抗议，不想和军警发生冲突，也不要在这儿认他大哥。
3: 杨先生说了，你不可以在这儿认你大哥，听见没有？
0: 好扫兴！
4: 一定要找他签名，你等着。
0: 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他。
1: 是杨先生说的，还是你说的？
3: 你自己去问他。

0: 相信了。你带火车来了，我一定不去认，让你去认，好了吧？
1: 好的。
0: 我又没说什么，你就在这儿陪着我，我乖乖听你话，还不行吗？嗯，
2: 那你就别说话，快到
3: 了。别说话！
4: 你指什么指？有本事过来抓我呀！有本事你过来！
2: 别说了，别说。
3: 有事跟我来。
4: 抓我！
3: 回去，
0: 让我过去。
1: 你不敢抓我，
0: 进去干什么呢？

0: 马主任，马局长，我们这些当兵的，真不需要你这样陪，你还回你车坐吗？
1: 鄙人是专门来接方大队长的，你不坐我怎么好坐呀？
0: 要不你坐我这儿，我站会儿。
1: 不，
0: 要这样，我还不是先去走路呢。
1: 听着，
0: 把门打开。马局长要下去走走。
2: 不是，文明不如见面呐。方大局长真是乐天人啊！
3: 行了，开什么呀？开吧！方大局长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啊！走走走走走。

0: 咱们走后门。
1: 我们从来不走后门，怕那些学生。
2: 不是，方大队长，这都是从东北来闹事的学生，明摆着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这都是我的失职啊。另外，大家都很辛苦，哎，我得保证你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1: 我们是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特地来调查75民生误刺案的。我本人叫方某，是青年航空队的队长，身后是我的队员。关于75民生误刺案，大家有任何线索可以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同学们，敬礼。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3: 这里原先住的是11集团军的高官，今年4月份以后改成了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他们在这里明约办公，暗中贪腐，昨天晚上才给你们腾出来的。你们住吗？
1: 马局长呢？
4: 哎，我在这儿。
3: 就是他，就是他，哇，
4: 来，
1: 哎，同学们有问题啊，你来解释一下。
4: 啊，同学们，你们呢都是

0: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人家方大队长他们是在南京开着飞机过来的，非常的辛苦。所有的事情啊，不只是他们，包括鄙人，还有这个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请多多体谅。哎，还是让方大队长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请大家都回去吧。哎，回去吧啊！哎，
1: 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马军人叫我们回哪里去？
2: 就是。
3: 马局长，哎，你说这个地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
0: 哎，对呀，全部都是，没看就一块牌子吗？啊，当然，包括我们派来的为你们服务的后勤人员，哎呦，
4: 这么大个公主府，就住我们二十多个人，太冷清了吧？而且我们不需要什么后勤服务人员，既然北平市把这个院子包给我们了，我就有权安排了。

1: 同学们，你们计算一下，住到这里边能住多少人？让东北来的同学尽量住进去。好，好，这不合适啊！每个市政府也不会答应的。
2: 向左转，接我走。把路上打开，让同学进去。你们徐局长跟我同级来的，
3: 报告方队长，方副局长也是我的上级。
2: 快搬！

我们同学就这样注定死不行，告诉他，告诉他将以学校为单位分开住，让每一个学校为每一位同学登记好名字，不能有任何一个同学被抓。好，快去。 你去找谢慕兰，和他一起到方家去等方萌，接触他，这个人可以争取。

0: 我真的不想穿了，大爸，怕是就别穿这么多嘛。我可要去把风扇关小了。我真就关小了。哎，
1: 小雨，你说是关小还是不关小？那就要看你是真疼你大爸，还是假疼你大爸。
0: 就你狡猾，装会讨大爸喜欢。大爸，你是不是更喜欢肖玉一些啊？说嘛。
2: 我都喜欢。
0: 都喜欢，我是你外甥女儿，她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呀？说真话，不许说假话。
2: 凡是好女孩啊。 大爸都喜欢。
0: 假话。
2: 嗯，
0: 那我们。

0: 学校那么多好女孩，你也这样喜欢过？
1: 嗯，
0: 我就说三个字，说对了你就点头。
2: 木兰，你要说不正经的话，我可要走了。
0: 心里有鬼才走呢。娃娃亲。大爸，今天我们同学都看到大哥了，你猜大家怎么说他的？大家都说大哥是真正的男子汉，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当然了，我大爸就是真正男子汉，我大哥特像我大爸。我说的是真的嘛，真正男子汉遇到真正男子汉，两个人才较劲嘛。今天肖玉也来了，我们一起帮您对付他。
1: 小玉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今天就在家里吃饭，好不好啊？

0: 蔡老王吧，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见。孟伟，老爷招呼过了，这些照片只能夫人摆。小少爷用不着生气，我摆好这些照片，立刻就离开。
1: 少爷，方家有少爷吗？这个家的太太10年前就故去了，哪来的什么少爷？

0: 小嫂，你先回去吧，我来摆。
1: 备车送小嫂回去。
2: 是。

有句话，请转告大少爷。我是在你母亲遇难后，才嫁给你父亲的。那年去重庆的路上，你父亲一直对我很礼貌，我们是邂逅相逢。这句话，也请转告大少爷。

你大哥未必像你想的那样，倒是你不要再让行长烦心了，怕你跟小妈吵架，一大早就躲到木兰房。

0: 里去了？小 T 二字。孟伟，今天可都要看你了。
1: 知道了。

李科长吗？嗯。北平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安排住在哪里？调查清楚了吗？

0: 崔忠实坐的哪趟车？是一次车，今天下午2:30南京发站，明天晚上5:30到北平。
1: 孔子的弟子在向他问孝。孔子曰：“色难。”意思是说要发自内心的，以顺从之态度面对父母。此为色难。你既然心里不痛快，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出孝顺的样子。
0: 爹，10年了，亲儿子不能见父亲，亲弟弟不能见哥哥，还弄出个共党嫌疑，扯出个铁血救国会。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搁了谁，谁心里也受不了啊。还有今天，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还要摆在客厅里。
1: 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跟铁血救国会斗气，还是跟大哥斗气呢？你
0: 教训的对，儿子是不孝顺。这事搁上谁，也都会色难。是啊，
1: 我又要跟共产党斗，又要和国民党斗，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 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我摆上这些照片，没有想和谁斗，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的送去美国。我最大的遗憾。
2: 就是没能带着你妈、你妹妹一起去美国。
3: 猪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卫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赠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话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阴猛威虎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阴猛威虎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阴猛威虎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阴猛威虎能量裤。
1: 阴猛威虎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威虎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威虎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阴猛威虎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威虎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威虎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威虎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威虎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阴猛威虎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猛威虎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阴猛威虎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阴猛威虎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威虎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威虎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威虎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威虎。

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

0: 袋儿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

0: 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0: 请将电击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 组中急救时

0: 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诗人是我合唱啊。
1: 是是的人
0: 风雪这个才子，鲁班也出列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孔子曰：“色难。”意思是说要发自内心的，以顺从之态度面对父母。此为色难。你既然心里不痛快，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出孝顺的样子。爹。
1: 10年了，亲儿子不能见父亲，亲弟弟不能见哥哥，还弄出个共党嫌疑，扯出个铁血救国会。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搁了谁，谁心里也受不了。还有今天，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还要摆在客厅里。
0: 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跟铁血救国会斗气，还是跟大哥斗气呢？您教训的对，儿子是不孝顺。这事搁上谁，也都会色难。是啊，我又要跟共产党斗，又要和国民党斗，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 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我摆上这些照片，没有想和谁斗，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的送去美国。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带着你妈、你妹妹一起去美国，如此而已。

只要爹能安享晚年，儿子们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好吗？我已经失去你妈，失去你妹妹了。如果再没了你们这两个儿子， 我还有什么晚年？为了你，你小妈搬去外面住；为了你们兄弟，你小妈怀了我的两个孩子，都留了。你不该那样对她。你大哥到北平了， 最终是明天就回北平，剩下来我还有没有

0: 凡间，自有天知道。
1: 我这就去军营，无论如何也把大哥接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
2: 小哥，是不是要去接大哥呀？
1: 何小姐，
2: 小哥，我们也要去。
1: 什么事都要掺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
2: 啊？你想见大哥，我也想见大哥，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
1: 我再给你提个醒，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号闹事，我告诉你，事情真要闹大了，谁也救不了你。
2: 我们是代表正义，那不叫闹事儿，叫发出正义的呼声。
3: 在家里他是你小哥，不是警察局长，我们不跟他斗气。好好帮你大爸想想，怎么等你大哥回来，让他们好好见面。我们也有好些话要问呢。

0: 方大队长，不是说住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仓库吗？怎么把我们领这儿来了？
1: 方大队长，别说仓库不能住人，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军营，我都十分惭愧了。你看看，你们个个都是民族英雄啊，党国的功臣，上边一再嘱咐啊，一定要好好接待。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儿，我都觉得。 没法上上级交代呀！你们还要住仓库，那你们打开仓库门，房梁上肯定吊着一个人呢，就是我。
2: 马局长，您这说话也太离谱了吧！我们都是抗战结束以后才进的航校，这哪来的什么民族英雄啊？
0: 哎，小伙子，你说这话可就离谱了。方大队长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吗？这得承认吧？哎，你们现在跟着他，你列队你得向前看吧，荣誉你得向上看呢。
2: 行了，日本人投降都三年了。 哪还来的民族英雄？再说我们昨天刚在军事法庭受审，今天马局长就把我们封为民族英雄，你权力太大了。这里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近，离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仓库应该也不远。就这儿吧，自己的地方，自己收拾，咱们进去。
1: 是。哎，那个，我说咱们的后勤人员呢？
3: 这铺盖盖的用的，尤其是方大队长的办公用品，还有吃的，怎么还没送来啊？已经给调拨委员会后勤部打过电话了，马上就送到。
1: 哦。
4: 上级的指示有没有传达？昨天传达的，有严格要求，只能做口头传达要点。

0: 英明。春明同志，我能结合当前的学运工作，谈一谈我对上级指示精神的理解。
1: 说吧。
0: 刚才上级指示说，北平的学生工作较好，波浪式的发动斗争影响大，但总的方针是
2: 隐蔽精干，
0: 积蓄力量，不是以斗争为主。可不可以理解为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不满，自发的发动波浪性的斗争？我们既不能强行推动，也不要干预组织。
3: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还是核心。七五事件是教训。
0: 七五事件就是以北平名师调配委员会贪污民生物资引发的学生抗议事件，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包括美国的干预，已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我认为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争取。
3: 谁呀？
0: 国民党派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方孟敖。理解你的顾虑，那个方孟敖显然是属于上级指示中所说的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对象，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3: 谈谈你的想法。
0: 方孟敖和我们发展的外围进步学生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学运部的特殊关系去接触方孟敖。
3: 请示上级领导。
0: 那当然要请示上级，上级的一贯指示精神都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失去深入调查国民党内部最核心情况的有利时机，这一条与刚才上级新的指示并不相悖。
3: 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方孟敖？
0: 何孝玉。
4: 什么国防部啊，铁血救国会了、蒋夫人还有个戴局长都打过交道啊，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牛气的。你没看他今天在大街上那个行为啊，那可不只是冲着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来的，那简直就是冲着党国来的。我告诉你，凭我的眼光我就能看出这小子就是个共产党。我就不明白，现在国防部连共产党都用了，怎么没人说话呀？跟宋先生报告，跟孔先生。
5: 住口！闭上你的臭嘴！一群娃娃都摆不平，还宋先生、孔先生？宋先生、孔先生会来管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摆不平就把证交出来。这个副主任和局长有的是。

0: 这些混账王八蛋有什么用啊？拉这么点东西多长时间了？光窑子从来没看你们耽误过。
1: 局长，
2: 您生这气没道理。
1: 临时定了这么个地方，临时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临时凑了这车物资，我们一个小时就过来了，我们耽误什么事了？我们，哎呀，
3: 你少说两句，局长一早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
0: 我没吃早饭。我告诉你们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你们俩谁也不许吃饭。整个北平200多万人都在挨饿，轮大今日轮到你们俩饿几顿了，跟我顶嘴。李武志，我问你，这个调配科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现在跟我说话，我身后一大帮人排着队等着想干呢。
1: 马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我呢是社会局调回来，是您在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他是副主任，可我这小科长他是主任任命的。
0: 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是主任任命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马副主任已经到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你衡量衡量，是你那个主任大还是中央这个副主任

0: 我告诉你姓李的，我今天不把你撤了，我都不姓马。
1: 都是李科长，马局长批评我们几句，你这同志怎么就不接受上级的批评呢？
2: 你不许全当。
1: 任个错吧，那青年服务队还等着安排呢。
2: 队长，那什么，今天是我们错了。话说回来。
0: 那您就是要撤我们，也得等我们执行完您指示，对吧？知道大想了是不是？赶快把车开进去，赶快！哎，他们什么？混账王八蛋！开什么？开呀，上车！哎，
3: 马局长，
0: 你这方副局长吗？坐什么车来的？
4: 你刚才骂谁混账王八蛋呢？
0: 啊，怎么，我骂他们俩，你听见了啊？我说你们俩真是混账王八蛋！方副局长来为什么不提前报告啊？有什么工作的吗？你们俩现在就给我提辞呈！
4: 局长，你的批评连我都接受不了，
0: 下了车您就给我们一顿严厉的批评，
4: 哪还有时间向您报告啊？
0: 好，你看见没有？
4: 方副局长，哎，都有理，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啊！赶快去安排回头，我回去奖励你们，行不行？赶快上车啊！开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开什么？开车，开车，开车！方副局长，你看看，哎，我让这俩玩意儿给我搅的，我这个脑袋呀，就是一锅粥，我应该想到啊，方副局长。 在这个时候，应该赶时间来看方大队长，弟弟看哥哥嘛。刚才我给方大队长准备的好东西，忘了。一会儿就得拜托方副局长了。见了方大队长，替我转交给他。
3: 马局长，你没有父母生吗？开口混账王八蛋，闭口混账王八蛋，人家父母都是王八，你父母是什么呀？
4: 老弟，你怎么挑哥这个字眼儿呢？
3: 谁是你弟啊？好，
4: 哎呀，不能这么想。你像我，如果骂他说你怎么骂，你能说我和他妈，哪能那么想嘛？是不是？就凭这两个东西，今天的工作表现，亲爹来也得骂他混账王八蛋。你别多想。
3: 我可能啊，因为父母过世早，可能缺这方面的教训，所以，老弟别多想啊，别多想。父母过世早就没有父母吗？我母亲去世也早，我也缺教训。
4: 方副局长，我不知道你这火从哪儿来，但是如果你想发，瞧得起我，你冲我发，发火等于排毒，我不往心里去，啊，发吧。
3: 你刚才有句话我得说明白了啊！我来这是公事，不是什么弟弟看哥哥。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脏事，我们也有调查的义务。顺便提醒你一句，我们新上任的徐局长就是这次五人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我来，就是他交给我的任务。
4: 哦，
3: 收着吧，
4: 自己抽。

0: 你这个混账王八蛋，怎么才接电话啊？响几声，响一声就得接。行了，不要解释了。听我说啊，你去给我了解一下，北平市警察局新调了一个徐局长，今天晚上谁给他接风，在哪个酒楼，了解清楚之后马上向我报告。
1: 好，来，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还有呢，
2: 好，
1: 你们扔出去，
2: 你们扔出去。
3: 这不是，我跟你说了没？老板，这个是领队，什么都是对的。
0: 啊，老板，听着，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看看我们兄弟俩谁更高一些。 我就打开。哎，这不错啊，正宗法国货，拿着。酒，一人一瓶，烟，一人一盒。分了。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信守过承诺。我不敢那个封城。开始是爹不许我抽烟喝酒，后来是我自己受不了，一喝就难受，一抽就咳嗽。那你还总让崔叔给我带烟带酒。 哥一个人在外面，除了抽点烟、喝点酒，剩下的就是孤单。尤其这三年，飞机也不让你开了。有些事，爹虽然也有苦衷，可毕竟对不起你。

0: 国民党别的不行，三六九等分得清清楚楚。这张床也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睡的，居然是同床。也不知道那个家伙在这张床上睡过多少女人。你擦干净点，今天晚上你也睡着。
1: 今晚我就在这儿陪大哥说话。
0: 这床没你睡的份儿。你大哥自己一个人睡了10年了，从来不跟一个男人睡。

0: 在一张床上。行了，别干了，咱们回家吧，我也饿了。怎么，不是来接我回家的？
1: 车就在外面，我来开，你坐边上。我正好熟悉北平的路。七五事件五人调查小组抵达北平后，没有在任何军政机关下榻，而直接住进了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宅邸。 该宅邸即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地。此时挑选此地进行调查，意在彰显国民政府对北平贪腐案彻查到底，以为先总理在天之灵的决心。(咳)

有活到这儿来说。报告局长，警察局来电话。警察局来电话，部局长以下各部门干部都在等您，说戒严还没有结束，据各处情报反映，共党跟学生还在酝酿闹事，他们该怎么办？都等着向局长请示汇报。

0: 这可是大事儿，徐局长就先去吧。葛大同志，你们先看着探访材料，我得先行离开。工党可能煽动学生闹事，警察局那边都在等着我回去安排。
1: 当然不能让共产党闹事。局长，了解了情况，还望回来跟我们通一下气。我先走了。今天这会是开不成了，我建议各自分头看材料吧。
2: 同意。
3: 那好，那就先各自看材料吧。听说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一到北平，就向学生们直接表态，还把北平市给他们安排的住的地方让给那些东北学生。郑督察，他们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您最好过问一下吧，最好谨慎一点，不要授人以柄了。
1: 我先调查一下再说吧。

0: 仙女们，有花献花，有宝献宝吧。坏死了，太没用了，大哥。Thank
1: you. So beautiful.
0: 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啊？花很漂亮，人更漂亮。
2: Thank you.
0: 好啊，你一见面就打人家主意了。那我呢？我漂不漂亮？
1: 你也很漂亮。
0: 太勉强了，我不下来了。
1: 好了好了，还让不让大哥进屋了？还不下来，还想你？咱不听他的啊，大哥就抱着你进去。来。

0: 什么都不要说，饿了咱就吃饭，还不上厨房把吃的拿出来，就知道瞎闹。
1: 好爹，
0: 让他一个人去，你们都跟着孟敖洗手。

0: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烫的好烫！
1: 电锅布不知道啊，什么都不会干，洗手去。
2: 烤箱，
1: 一定是姑父拿手活吧？
2: 什么都忘得了，蝴蝶这清蒸狮子头谅你也忘不了。
1: 我以前做梦经常梦到您做的狮子头。

0: 站那儿干什么呀？快坐下吃啊！
1: 还少一个人呢。
0: 我跟你爸都吃过下午茶了，你们先坐下吃啊！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小月，
1: 大哥，我们先吃吧。
2: 小月，我们坐这儿。
1: 我说了，还少一个人。
0: 你是说你小妈？
1: 姑父这话说错了，妈就是妈，不是什么小妈。
0: 蔡妈，王妈，出来一下。
3: 哎，
4: 大少爷
3: 好。
4: 老爷有规矩，方家下人对晚一辈都只能叫名字，往后我们叫你什么好啊？
1: 蔡妈、王妈好，这里没什么方家规矩，早就讲平等了。以后你们叫我孟敖，我就叫你们蔡妈、王妈。
0: 赶快去通知司机，把夫人接来，就说孟敖邀他共进晚餐，大家都饿着呢，越快越好。
4: 哎，
1: 啊，不用你们了，孟伟，跟我走，我坐你的车，咱们一起去。
0: 快去啊！

0: 陈副局长，给我介绍一下吧。局长，不知道什么原因，方副局长还没到，我派人去催一下吧。方副局长另有任务，就不等他了。
1: 局长已经见过方副局长了，
0: 他是第一副局长，就是他接的我。有问题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都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总务处处长马塔。
3: 行政处处长张奎。
4: 司法处处长韩明。
5: 刑务督察处处长陶书伟。
6: 侦缉队队长徐恒华。
7: 二队队长张

0: 听口音，孙秘书也是江苏人吧？
1: 对不起，我是无兴人，浙江无兴。
0: 哎呀，失敬失敬，原来孙秘书是利夫先生、果夫先生的同乡啊！我说怎么会有江苏口音呢？无兴紧挨着江苏，就隔着一个太湖，人杰地灵啊！
1: 山副局长，好学问。
0: 见笑了，能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才叫真的有学问。没有学问，那也进不了全国党员通讯局。就像咱们徐局长，啊，陈部长那多大的学问呢？写了那么多的书，

0: 可偏偏挑了徐局长来做全国党员联络处的主任，这可不是有一般学问的人能够胜任的。徐局长也这么看重孙秘书，孙秘书如果不见外，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啊。
1: 单副局长言重了，刚才局长说了，他累了，洗完澡可能还要看资料。单副局长

0: 什么极其重要的人？
1: 马汉山。
0: 请问马汉山是什么人？
2: 马汉山本职是北平市民政局长，四月份成立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了一个副主任。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
6: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寥寥简笔，点点墨色，捕捉儿童神态，体察世间冷暖。他是一位儿童的崇拜者，在阅尽人生无尽事项后，独爱儿童像。他一生爱孩子，写孩子，画进孩子的喜怒哀乐，懵懂与知。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用如诗般的画作勾勒美好，赞美生命。他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

0: 校歌响起，思绪回传。这是1933年丰子恺为母校石门镇中心小学作词作曲的校歌，至今传唱不息。1898年，丰子恺出生于石门镇石门湾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晚清举人，家中历代经营染坊，以此维持生计。身为长子的丰子恺备受家人宠爱，然而8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数位姐弟也因病离世，丰家家道就此愈发衰落。丰子恺的母亲钟云芳虽不识字，却治家有方，她肩负起严父和慈母的双重责任，教导丰子恺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道理。年幼的丰子恺被母亲送到一家私塾，他希望儿子读书明智，将来重振家声。当时的丰子恺除读书学习外，还喜爱临摹芥子园画谱，已初步展露出绘画的天赋。他还能从红、黄、蓝三原色中调出橙、绿、紫三剑色，从而使绘画颜色丰富多彩。丰子恺的绘画作品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争相传看，津津乐道。自此，小画家的盛名便在全镇传开。
1: 当年呢，外公呢，他这个从小啊，他就有美术的天赋，那小学里面呢，他就开始画画哈。那么他还画过一张孔子的画，偷偷的画一张。那么后来呢，被老师发现了以后呢，就让他画一张大的，那么就放在这个教室里面啊。大家呢，学生呢，每天呢，向朝他去鞠躬。虽然他就有美术的天赋，但是呢，外公呢是全面发展的，他各个科都好。
2: 这幅画今天是你画的对吧？还有人画这幅画吗？这幅画有一点点小缺点，大家看，画画的蛮好。我记得丰子恺的原画，这个墙是斜的，那画的斜的更好看，斜的一点。
0: 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军时常到石门镇中心小学讲述外公丰子恺的故事，并与孩子们一起画画。100多年前，12岁的丰子恺与这些孩子的年龄相仿，也进入这所小学学习。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科举废，学堂兴，内忧外患，人心动乱。学堂的先生们为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教唱《力学》《祖国歌》等学堂乐歌，并向学生讲解词中含义及祖国所遭受的种种国耻。

当丰子恺学唱这首《祖国歌》时，正是劝用国货时期。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喊抵制美货、日货、劝用国货的口号，一腔热血在孩子们的心中沸腾。只是当时的丰子恺并不知道，《祖国歌》的作者是李叔同先生，更不会想到李叔同正是日后与自己交集一生的恩师。

0: 100多年前，16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座创办于1908年的学校，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首任校长沈君儒，续任校长金亨颐，另有李叔同、夏勉尊、鲁迅、江丹书等知名人士在此任教。浙医师成为当时青年才俊的向往之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丰子恺接触到了数位卓绝不凡的老师，其中李叔同与夏勉尊两位老师影响了丰子恺的一生。他将李叔同的教导称作爸爸的教育，将夏勉尊的教导称作妈妈的教育。他曾说，我倘不入师范，不至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至学画，也不至遇见夏勉尊先生，不至学文。
1: 其实丰子恺和很多学生一样，他原来的目标并不是学音乐和美术啊，但是他没想到他遇到了他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他的恩师，就是李叔同老师。李叔同老师他教的是音乐和美术，但是他们的评价，他的国学比学校里的任何国学老师的基础都好，他各方面的是外语也比别的人都好，但是他还是教音乐美术。
0: 初上图画课时，丰子恺和同学们学习的是临画，依托范本临摹作画。后由李叔同教授图画课时，临画改为木炭石膏模型写生。画惯了临摹的同学们无从下手，经由李叔同示范后，大家才开始有模有样的绘画起来。丰子恺这时才了解到，原来范本是别人看了实物画出来的，自己也应当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呢？在李叔同的指导下，原本就有绘画天赋的丰子恺进步飞快。自从迷恋写生绘画后，丰子恺眼里所见事物都成了他作画的对象。有一段时间，丰子恺热衷于观察人的五官比例，因为太过痴迷，还闹出一些笑话。
1: 他坐船的时候，看船上有个人在卖花生米，这个老人的脸好像不符合那个脸谱里面那个规律嘛，盯着那个人很近的看，那个人看你怎么了？他说你是不是要买花生米啊？他没办法啊，对对对，我要买一包花生，只好买了一包花生米。
0: 丰子恺做事严谨认真的学风，与日后从事绘画的决心与李叔同的教育不可分割。一天晚上，丰子恺因公事前往李叔同的房间，离去时，李叔同用轻柔而严肃的语气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这一席话为丰子恺点明了努力的目标与方向。这一夜，丰子恺确定了其一生的道路，他要把余生献给艺术，事不变质。
2: 他什么成绩都很好，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公布他是模范生，那个时候叫国学、算术、英文这些他都非常优秀，所以他在摸索自己人生道路，我今后究竟要干啥的时候，李叔同出现了，所以下定决心走上了艺术道路。
0: 毕业后的丰子恺受同学吴孟非与刘志平的邀请，前往上海创办专科师范学校，后又发起组织中华美育会，意在推进艺术教育，传播美育理念。受西洋文艺东渐的影响，丰子恺不满足眼下陈腐落后的西洋画知识。

0: 他要力图进取，他要窥见西洋画的全貌，要跨出国门，去见识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带着从亲朋好友处筹借的学费，23岁的丰子恺辞别母亲妻女，搭乘轮船前往日本东京。因资金有限，丰子恺在日本只停留了10个月，而10个月的时间称留学太短，称旅游太长。丰子恺别出心裁地把这段日本经历称为游学，
1: 充分地利用这个短短的10个月的机会啊，对各方面的艺术的领域呢都进行了一个探索。这个时候他是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日本当时因为经过东洋和西洋文化的一个交融之后啊，在日本社会上形成了比较开放开明的一种社会的潮流，同时又感受日本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这种文明的进步。
0: 丰子恺在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与竹久梦二的画相遇，从而影响了丰子恺日后的漫画创作。他曾回忆说，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我当时便在旧书摊上出神，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对于竹久梦二的作品，丰子恺曾这样诠释：构图是西洋的，画具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的，笔法是东洋的，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在梦二画集《春之卷》一书中，让丰子恺难以忘怀的是漫画中的同级生。画中一位乘坐人力车的贵妇与一位站在路旁身背婴儿的妇人相见寒暄，曾经同为同学的两人多年后再次相见，却已时过境迁。丰子恺有感写下，出校而各自嫁人之后，就因了社会上的所谓贫富贵贱的阶级，而变成像这幅画里所示的不平等与疏远了。
1: 日本虽然是10个月这么个游学的经历，对他的丰子恺的影响是终生的。不仅因为他无意中遇见了竹久梦二，更多的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共鸣，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创作的欲望。然后呢，也是找到了一个题材，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个东西文化结合融合下竹久梦二的这些作品，其实是有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展示。
0: 这处坐落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校园，就是有着山间明月美称的春晖中学。校园自1922年建成之后，蔡元培、郭沫若、叶圣陶、陈望道、黄炎培等名流大家都曾前来任教演讲。一时间，春晖中学人才汇聚，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从日本回国后的丰子恺受恩师夏勉尊先生的邀请，也前往春晖中学任教图画、音乐和英文课。任教岁月中，丰子恺举家搬迁到白马湖畔旁的小杨柳屋。在这方小天地里，丰子恺与妻女共话家常，笑谈人生，与隔壁平屋的夏勉尊等师友饮酒谈心，赋诗作画。这座清幽雅静的小杨柳屋，不仅是丰子恺长子丰华瞻的诞生地，更是子恺漫画的发源地。在寂静的白马湖畔，除日常上课写稿之外，丰子恺还常用毛笔做简笔画。

0: 夏面尊、朱自清、朱光潜等也常来小杨柳屋，一起欣赏丰子恺的画稿，给予鼓励。
1: 这幅画呢，可以说是丰子恺先生漫画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他的题目呢叫《人山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他画的呢，就是他们当年的那种生活。他们几个好朋友白天工作了以后，到傍晚的时候呢，他们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啊。那么不知不觉呢，夜深了。
0: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首次正式公开发表的简笔画，他为此命名漫画。疏朗的墨痕画出向上卷起的竹帘，廊下木桌静立，茶盏零落，一钩新月将银色的月辉洒向人间小筑，大片的留白将有人散去后的月夜衬托得愈加宁静清幽。这幅漫画的发表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面对此画，他说：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之后文学周报上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漫画，自此漫画一词逐渐在中国流行开来。丰子恺的友人师长见了这些画，希望他像煮酒梦二一样也出一本画册。在师友们的鼓励下，子恺漫画一书诞生了。画中有孩童的喜怒哀乐，也有生活的温情乐趣。沾沾的脚踏车，长子沾沾手拿两把蒲扇，装作骑车之态。儿童奇思妙想的天性被丰子恺捕捉。阿宝两只脚，邓子四只脚。爱女阿宝的天真烂漫也被丰子恺铭记心间，于画笔下勾勒孩童的未泯童心。软软新娘子，沾沾新官人，宝姐姐做媒人，小新郎官头戴铜盆帽，新娘则头盖红喜帕。孩子们用真挚而欣喜的姿态，演绎出小大人婚配嫁娶的欢乐。
2: 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孩，他第一个小孩叫丰城宝了，阿宝。阿宝小时候给他画了很多漫画，什么阿宝两只脚，邓子四只脚。他最大的儿子叫沾沾，哎，沾沾的漫画特别多，是他那个画里面的主角。不是他说过一句话吗？我的心被四件事所占据了：天上的星辰和神明，人间的艺术和儿童。那么他就把儿童比喻成天上的星辰和神明一样，因为儿童是太天真了，所以这个他对儿童的喜欢就到达了夸张点疯狂的地步。
0: 画笔下绽放出孩子们稚嫩烂漫的童心，而现实中丰子恺一家却因时局影响离开了春晖中学，前往上海。在上海，丰子恺与匡互生、朱光潜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立达学园，以《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办学宗旨，取“立达”两字为校名，立志改革教育。后因政治渗入，匡互生的去世及经费拮据等原因，立达学园被迫停办。这幅名为《爸爸还不来》的漫画，是丰子恺为筹建立达学园奔波时所画。妻子立民怀抱沾沾，带着女儿阿宝在门口等爸爸回家的时光。这幅漫画是你，是我，也是万千家庭的生活写照。而执笔作

0: 化的父亲，依然成为妻子与孩子眼中最温暖的依靠。丰子恺在上海期间，以出家身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曾数次到访丰子恺的住处。丰子恺邀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寓所取名，弘一让丰子恺在纸上写出自己喜欢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经过两次抓阄，拆开的都是圆字，圆圆堂变成了丰子恺的寓所之名。但当时圆圆堂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称，是灵的存在。圆圆堂真正的形是1933年丰子恺用积攒的稿费回故乡石门湾建成的宅院。圆圆堂的建成是石门湾的一件大喜事，乔迁之日，邻里乡亲皆来贺喜，小院里亲朋好友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1: 那么当年丰子恺靠稿费啊赚了一笔钱，下决心造他的新居。但是那个当时的工人想，哎呀，反正这块地皮都是封家的，我就把这里造大点，这堵墙呢就变成这样。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墙一边斜过来的话呢，那就不方正了。丰子恺由自从杭州回来一看，哎，怎么会变成这样的？那么工匠说，我们好心啊，想让那个面积大一点。丰子恺说，不行不行，我做人要方正，房子也要方正，我必须要推倒重来。
0: 如今厅堂里现存的匾额是当年丰子恺邀请马一福先生所题写，匾额下面悬挂着由吴昌硕所做的红梅图，两侧对联，内联是由弘一大师所写，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外联则是丰子恺自己所书，暂指飞屋才数子，勤来雨燕定新巢。圆圆堂虽比不上城市的高楼大厦，却被丰子恺视为至宝。他将圆圆堂看成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曾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在石门湾圆圆堂的日子，丰子恺不再担任任何教职，赋闲在家。然而这段悠闲的岁月正是其作品多产的时期。此间丰子恺写文作画从不停息。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盛行摹骨之风，而对于现代社会的现象却几乎没有涉足。丰子恺认为，艺术必须现实化，工人、职员、警察、学生、车夫、火车、汽车都应成为绘画的题材。他呼吁画家们走出深山，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欢。日常生活的场景被丰子恺以漫画的形式记录于笔尖，简洁明快的画风兼具诗意、心意与哲理，高度凝练的笔法描绘出人间的大爱与真情。其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审美韵致，如绕梁之音，回味无穷。对于自己的作品，丰子恺希望画中含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他希望笔下的画作不仅可以让大家看看，也可以让大家想想。
1: 人家评价丰子恺的漫画就是四个字，叫寥寥数笔。那么丰子恺的漫画，他自己的说法，那个剃头店里

0: 煤球店里的人也能看到，小学里面的人也看到，那个街上的小贩都能看到，这不是一种很高尚的高大上的东西，是一个很普及的东西，而画的内容也是日常生活的。
1: 在圆圆堂期间，是丰子恺一生创作的黄金时期。此间，他饱读诗书，画出富有人间情味的漫画，写出含义深长的随笔。他出版画集、艺术理论、音乐论述、翻译作品，他的读者遍及工、农、商、学、兵各界，在社会上赢得声望。然而，在圆圆堂里闲适美好的生活，宛若一场大梦，被突如其来的轰炸机惊醒。自此，丰子恺一家开始步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

0: 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

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

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

生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

0: 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远了，我们那可没忘了，18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回来。那是贵的18块。没忘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嗯，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

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

影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包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

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听口音，孙秘书也是江苏人吧？
1: 对不起，我是无兴人，浙江无兴。
0: 哎呀，失敬失敬，原来孙秘书是利夫先生、果夫先生的同乡啊！我说怎么会有江苏口音呢？无兴紧挨着江苏，就隔着一个太湖，人杰地灵啊！
1: 沈副局长，好学问。
0: 见笑了，能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才叫真的有学问。没有学问，那也进不了全国党员通讯局。就像咱们徐局长，啊，陈部长那多大的学问呢？写了那么多的书，可偏偏挑了徐局长来做全国党员联络处的主任，这可不是有一般学问的人能够胜任的。徐局长也这么看重孙秘书，孙秘书如果不见外，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啊。
1: 单副局长言重了，刚才局长说了，他累了，洗完澡可能还要看资料。单副局长，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有一个极重要的人，想现在就见咱们局长，见与不见全看局长的意愿。请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
1: 什么极其重要的人？
0: 马汉山。
1: 请问马汉山是什么人？
0: 马汉山本职是北平市民政局长，四月份成立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了一个副主任。这个人对局长了解北平的情况非常有帮助。哎呀，见与不见，都拜托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呀。
1: 我去问一下。

0: 如何？
1: 局长说，
2: 如果是关于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案子，他可以见一下。
0: 当然是汇报案情情况的。
2: 那就劳烦单副局长把人领来吧。
0: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两个字，谢谢了。

0: 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
1: 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秦英雄，
0: 正式病人，
1: 请坐。

0: 局长的
1: 马局长，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有规定，见长官必须通报，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2: 孙秘书，
1: 局长，
2: 是马局长到了吗？
1: 是的，局长，
2: 让他进来吧。
1: 马局长。

0: 余城一别，转眼就是三载呀。哎呀，
1: 你看看你这两鬓也渐白呀。
2: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哎呀，
1: 天兄，你如果再不来，我是不想再干了。你不知道党国这点事儿，我是没法干了。
0: 忘记了吗？啊，抗战期间咱们在重庆说的话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可是你不知道。
2: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董哥，
0: 来喝茶。
1: 哎呦，哎疼！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说说啊，7月5号这场事儿啊，就是共产党的阴谋。你看看，刚开始啊，10000多东北学生包围了市参议院，北平各大学又来了几万名学生，明摆着就是要造反呐。后来那不是把参议长的房子都给砸了吗？才杀了他们9个人，我们警察兄弟还死了俩呢。10万名学生，我们才抓了几百。我就觉得政府过于认账。你说这么大一个政治事件不管，反而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老兄啊，这怎么能让我想得通呢？你说
0: 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7月5号那天的事儿吧。北平市参议院怎么会拿出这么一个提案呢？东北16所大学的学生进北平，那是教育部同意了的。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再缺粮，就缺这10万多人的粮吗？每人每月就15斤。老兄，你们的亏空怎么那么大呢？
1: 哎呀，天兄啊！

0: 哎，
1: 大呼小叫是干什么？
2: 长官，
1: 长官想出去看看，赶紧把门开开。
2: 长官，
1: 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为了您的安全，晚上不能出去。
2: 附近街上有戒严部队吗？
1: 报告长官，当然有。
2: 那就没什么不安全。我就到附近街上走走看看，一会儿啊，还从这儿回来。
1: 是。
3: 长官，要不我派几个人保护您吧？
2: 站好岗，保护好里边那几位长官便是你的功劳，辛苦了。
1: 锁门吧。
2: 是。

长官，车到了，不要开车灯。 如果我说如果啊，我们什么都按照财政部、民政部、社会部的规定去发放粮食和物资，我保证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一个人的粮食我都不会缺的。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财政部拨给我那点钱，还有美国援助那点美元啊。 上边非要我们去他们指定那八家公司去进货。好，我进。短斤少两不说了。

0: 钱汇过去，我总得见到粮食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我是不是得问问他？我这一问，人家说了，粮食装船了，船发出去了，海上浪大把船给掀翻了，你说我跟谁作假？
1: 这些人是太不像话，
0: 黑不黑呀？太黑了，可是他们心黑脸儿白呀，整个锅底灰都抹在我的脸上了。
1: 好了好了，
2: 别激动别激动
1: 啊，安静安静，
2: 凉快凉快，咱们再说
0: 啊。说实话啊，本来这些事情我是不想说，
1: 慢慢说慢慢说。

0: 田兴啊，现在看来啊，这几家公司啊，比党国都大啊！真的，比方说进货啊，在这个调配会上，我提了多少次，我说有些粮食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资，能不能到我们中央党部的那几家公司？我们近一点呢？可是，一提出来就给我堵回去了。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啊？啊？
1: 个个都是国民党人呐，好像为中央党部做点事情，哎呀，比上天都难，跟他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2: 那你们每次开会都有会议记录吗？
0: 这点你放心，只要心中有党，我知道怎么做。
1: 所以每次会议，我都有记录，而且事后我还做了备份。
0: 那就好。那些人要是胆敢把党产也变成私产，那就是自绝一党。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这年头谁也不能喝西北风。 也都需要养家糊口，我这是人之常情。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啊？所以呢，我就想，目前跟共军作战，那怎么也算是大头，党部开销，嗯，你得放在中头，哎，个人你要捞个小头，哎，所以我在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631的方案，
1: 嗯，
0: 国产。 拿6，党产拿3，私产拿1，他们也不附议，也不反对，可做起来全乱套。所以铁英兄啊，我今天呢有个现成的数字，我必须得告诉你，因为它牵扯到你们警察局。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前任在那几家公司拿多少股份？4%。你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啊，提出个什么要求呢？要把这4%的股份转到上海那边去。 我一想，不行。我知道你要来，你看我想的全不全？你初来乍到，警察局那么多弟兄都要听你的指挥，冲锋陷阵。你说这4%的股份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跟你都交代不过去呀！啊，老兄，我觉得我没做错，妈。
1: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你说，
1: 你就如实告诉我，
0: 我还不如实吗？我跟你没有假话。
2: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是不是都从那儿？

0: 走。啊？是。北平分行到底有没有截流？
1: 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据我所知啊，方行长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他只是现在被方方面面走走账，我想他应该不会挣这个钱。
0: 方行长亲自管账，
1: 这个人何许人也啊？啊，你说万一出点问题，他不得找个退路啊？他躲在背后就完了，现在是所有的账目都由他的副手有叫崔忠实的人来具体负责。嗯，
0: 崔忠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1: 精明，能干事儿，而且还能兑现。
2: 别急，
0: 什么事儿呢？都得慢慢的来。你呢，也不能在我这里待很久啊。但是有一点，在这里说的就不要出去跟别人说了啊。你不讲我就能帮你。
1: 兄弟明白。另外那4%你心里应该有数啊。

0: 德州到了啊，到德州的下车。德州到了，到德州站的下车。有到德州的吗？
1: 请问先生，
2: 德州到了，
1: 是3号吗？
2: 是3号。
1: 你是4号？
2: 我是4号。

0: 今日的大公报，先生要是喜欢，可以看看。
1: 一开车就熄灯了，谢谢你啊。

0: 捐多了，还没有呢。大哥，您看，咱们家座钟还没响呢。
1: 从小你就喜欢玩拨钟，大哥这块表啊，作战用的，分秒不差，就那一刻，
0: 太没劲了。这个家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精，都不好玩。
2: 行了，我回去领了。大哥，总得上楼见见爹吧。这里不是北平市警察局，孟伟，家里的事你不要太多干涉，也不应该干涉。大哥，从今天晚上起，妈就应该住在这里。
3: 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事情，孟伟，记住大哥这句话。今天辛苦姑父，
4: 家里还没有些什么剩下的馒头、窝头什么的，都给我带点。军里的那些弟兄，今晚只吃了些饼干。
3: 这些事儿，姑爹还用你操心吗？
4: 蔡妈，把那一篮子吃的拿出来，毛要走了。
5: 孟伟，还是你的车送我。让你跟着受累了，回去代我向何伯伯问好。北平很乱，大哥和你的队员们都要注意安全。
2: 是，走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孟敖已经说了，你今天就不要回你那个家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人把东西都拿过来，上去陪陪行长吧。
2: 谢谢你们了，阿姨，千万别这么说。
3: 舅妈，我陪你上去。
1: 什么事都让你陪。

0: 谢叔叔，我也该回去了。怎么又要回去了？不是说好在这里住吗？
1: 爸爸真是像哮喘犯了，我得回去。谢叔叔，麻烦您安排一个司机送我一下。
2: 应该回去，我马上派车。
0: 谢谢谢叔叔，太没劲了。想见梁先生，也犯不着这么着急吧？
3: 你说什么呀？

0: 到了，我领您去。
1: 你认识店主？
0: 报告长官。
1: 是，走吧。记住，以后不要叫长官。
0: 是，宋教授。
2: Come in.
3: Hi, Sophie. I am a student of Professor Liao.

0: 辛苦了，可他同志。你也辛苦，梁金伦同志。剑锋同志好吗？你说呢？
1: 剑锋同志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0: 谢谢建锋同志。7月5号，学生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什么事先一个报告都没有？
1: 7月5日，东北流亡学生到北平参议会闹事，共产党事先并没有组织。好几万人，声势之大，震动全国。美国方面当晚就给国府发了照会，你说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这背后没有共产党的指使？你这话我相信。
0: 上面也不会相信。可达同志，中共上层昨天有了新的指示，能否容我先向你汇报他们指示的内容？

0: 是什么时候做的？七月六号紧急下达的，我也是今天听到的传达，不是全部。柯达同志，七月五号东北流亡学生抗议事件，的确不是共产党事先组织的，因此我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责任，我向组织检讨。你不需要做检讨。你刚才汇报的这个共党文件很重要。
1: 经你的记忆，把它书面写下来，我带回去，上报建锋同志。
0: 已经写好了。由于听的是口头传达，可能有个别的字误，但主要内容都在上面了。

0: 回来了，爸，都10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哎，见到你孟敖大哥了。孟敖他叫父亲了吗？哪儿呀？方叔叔一直待在房间，就没出来，两个人连面都没见上。你方叔叔一生要强。 晚年了，连个儿子都不敢见，这是要的什么强啊？爸爸问你啊，今天方家是你自己想去，还是别人请你去的，还是什么人叫你去的？
1: 爸，什么是人家请我去的，叫我去的？
0: 请你去的当然是方家，叫你去的。 一定是经纶，跟爸要说实话。

0: 今天上午声援东北的同学见到了孟敖大哥，木兰就拉我去了，说是我在那儿能帮帮方叔叔。你想哪儿去了吧？
1: 来的时候建锋同志让我给你带一句话，建锋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
2: 感谢建锋同志的信任，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鞠躬尽瘁而已。
1: 你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党内的贪腐，尽快推出币制改革，只要这两点可以有力的推行，盟国就会恢复对我们的信心，国民政府就能稳定城市的物价，稳定民心，就能支持总统在前往战场打败共军。到时候你就要到南京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请坐。还有，建锋同志很关心你的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和何孝玉小姐的关系发展得怎么样了。建锋同志说你们很般配，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国府的经济顾问。建锋同志期待为你们主持婚礼，期待你们一家都到南京去工作。我们不能让做出特别贡献的同志总是过着清苦的生活。
2: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这是我的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喜欢的诗，我不喜欢，但我相信。还是向你汇报工作吧。昨天你下达的任务我已经派人去执行了。
1: 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吗？
2: 只有他最合适。他的父亲跟方不停是哈佛的同学，关系一直都不错，他本人小的时候也跟方谋在一起生活过。我听说两个人小的时候两家的父母还有过姻亲之约呢。何孝玉现在是共产党外围发展的进步青年，利用他去试探或者发展方孟敖，可以随时视情况变化而定。
3: 你们梁先生这一向老是住在外面，我这里给他安排的住所他也不来了。爸爸知道你们都还不至于是共产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可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爸爸当然也不懂，可是爸爸记住了南京的蒋先生说的，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走一个。延安的毛先生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们谁也不饶谁，这个仗打到哪天算一战呢？不要跟他们去闹。
0: 爸，我可不同意您这个说法。怎么说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不会去抓人民，更不会杀人民，可现在就在北平的监狱里还关了那么多无辜的东北学生，您当时不是还站出来保护他们了吗？这件事您还有那么多开明的叔叔伯伯都应该出来说话。
3: 该说话的时候你爸会说，可爸爸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已。国民党上层嘛，我是有些朋友，可在政治上啊，你爸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爸老了，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你。

0: 那么多学生，像儿子一样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经纶。爸爸这点虚名和关系，能保住你们两个就不错了，知道吗？哎，
1: 我们可以利用何家和方家的特殊关系，
0: 向北平地下党组织建议，将方孟敖的策反工作交给我们燕大学委去执行。
2: 梁经纶同志，我对你派何孝玉小姐去接触方孟敖表示遗憾，也表示敬意。我代表组织，代表剑锋同志，向你表示感谢。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还是相信那句话。
0: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不要再这样想，也不能再这样想，要相信组织，相信剑锋同志。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请你向组织、向剑锋同志转达我的话。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
3: 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不要再看萨特的书了，有时间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
4: 经纶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回到这里住了，睡吧。啊，
3: 您吃药了吗？
4: 李妈已经拿给我吃了，你也去睡吧。
3: 我再陪陪你，把您哄睡着了，我再去睡。那你
4: 就给我哼一个《风云散》，啊？
3: 都老掉牙了，刚说终于来就叫我唱，您也老叫我唱，我就唱烦了。我给您唱一个新的。
4: 那，算了，什么都别哼了。
3: 好，我就给您哼，行吗？
4: 哼。

国民政府五人调查小组到达北平后，经过调阅案卷，一发感觉案情之复杂棘手超出想象。被调查的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牵涉到中央民事调

0: 调配委员会被牵连的北平分行牵涉到中央银行，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这两个部门背后隐藏着极为庞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团。
1: 请北平市明石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汉山接受调查。
0: 面对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五人调查小组只有一个部门决心凿开铁幕，那就是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而代表这个部门的就是曾克达。他的目的不只是彻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还要借彻查贪腐挖出方孟敖背后的共产党背景，以证实自己的忠诚和正确。
2: 还没人请你坐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派来的五人调查小组，编报职务姓名。
3: 我不明白，我是来接受调查还是接受审讯呢？
4: 我们这个小组叫做五人调查小组吧，也不是特种刑事法庭。马局长，你现在只是接受调查询问，没必要报什么职务姓名，坐下吧。
2: 出去！不报职务姓名，立刻出去！
5: 我抗议！这是对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侮辱！杜先生，你是五人调查小组的组长，你要代表南京方面严肃回击。
0: 杜万胜是个牛津大学财政博士出身的人，因深受现任财政部长王云武的器重，出任财政部总稽查。一是看中他的专业长才，二是信任他的书生正义，这才在联席会议上推荐他担任了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今天刚开会便出现这般剑拔弩张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
2: 中央联席会议的文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看看第二款第二条，被调查人该以何等态度接受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我们五人小组里有人连文件都没有看，我建议先回去把文件看完再来开会。
6: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不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

0: 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他的目的不只是彻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还要借彻查贪腐挖出方孟敖背后的共产党背景，以证实自己的忠诚和正确。
1: 还没人请你坐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派来的五人调查小组，先报职务姓名。
2: 我不明白，我是来接受调查还是接受审讯呢？
3: 我们这个小组叫做五人调查小组吧，也不是特种刑事法庭。马局长，你现在只是接受调查询问，没必要报什么职务姓名，坐下吧。
1: 出去！不报职务姓名，立刻出去！
4: 我抗议！这是对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侮辱！杜先生，你是五人调查小组的组长，你要代表南京方面严肃回击。
0: 杜万胜是个牛津大学财政博士出身的人，因深受现任财政部长王云武的器重，出任财政部总稽查。一是看中他的专业长才，二是信任他的书生正义，这才在联席会议上推荐他担任了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今天刚开会便出现这般剑拔弩张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
1: 中央联席会议的文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看看第二款第二条，被调查人该以何等态度接受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我们五人小组里有人连文件都没有看，我建议先回去把文件看完再来开会。

0: 既然是中央联席会议的规定，马局长，你就报一下你的职务和姓名吧。
1: 啊，本人马汉山，性别男，现年53岁，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民国37年4月，兼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请问我可以坐下了吗？
2: 坐吧。
1: 谢谢。

0: 马副主任，请您把四月份接任以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五人调查小组做一个简明扼要、全面的汇报。哟，做这样的汇报，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呀。 本人是副主任，他不管全面。你看我这，哎
1: 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啊？

0: 啊？刘耀章吗？啊，同时，刘先生还兼北平市市长，应该翻过来说啊，市长兼主任，刘耀章。
1: 刘耀章是什么时候兼任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的？
0: 6月23号，
1: 杜总稽查让你汇报4月以来的全面情况，你往一个6月23号才兼任主任的人身上推，马汉山，你拿军统那一套来对付我们，用错地方了吧？
2: 马副主任，请您回答曾督察的问题。
0: 好，我回答。第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止我一个副主任，各管各的事儿，他们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第二，刘市长虽然接任不久，但是民调会各方面的报告都呈递给了他，而不是呈递给我呀。第三，6月以前民调会的主任是由前市长何思源来兼任，现任主任不知道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问前任主任。第四，曾督察刚才提到了军统，不错，本人在军统还有兼职。请问调查小组，你们这次是不是还要调查军统，调查军方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啊，如果是，曾督察，你完全可以在南京问郑介民主任啊，你不是国防部的吗？郑主任现在的正职是国防部的次长，你看你问起来多方便呢。啊，回答完毕。
3: 曾可达现在是出奇的冷静，只有意无意地望向方孟敖。他在看方孟敖的反应，他压根儿就没有把马汉山之流放在心上，他关注的是方孟敖，还有方孟敖的背景。现在正是考验一下方孟敖的时候，要是此人真无任何共党背景，用来对付马汉山，尤其是自己对付不了的方步亭，将来必须要靠此人。
1: 方大队长，你是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将来很多具体的任务都要你们去执行。针对马汉山这四条反驳意见，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是列席会议，能够提意见吗？
5: 当然可以。
4: 那我说了啊，
1: 请说。
4: 马局长，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刚才说的四点理由？因为你说的完全不懂。
0: 方大队长，你是国军的作战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本人很敬佩你。很多别的事情你不屑于去做，当然也不想去了解。至于你刚才说的不懂，本人深表理解。既然你不懂这里边的详情，我觉得你也犯不着让别人当枪使啊。
4: 就这句我听懂，我现在就问你这一句，我被谁当枪使？你是不是看我连作战部的军令都敢违抗，因此是个为了个人感情能放弃原则的人？我可以命令大队不轰炸开封，那是因为不愿意轰炸自己的城市，不愿意杀自己的同胞。可马局长你不一样，昨晚回去我也看了一些材料，就在不久前，你利用你在军统的职位调了好几百便衣特工去杀学生，那些学生犯什么法了？不就是想拿回本来该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配给吗？这件事情当时的北平市长，也就是前任的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何思源坚决反对，你往他身上推，职位都被免了，问他干什么呀？现任主任刘耀章连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大门在哪儿都找不着，问他有什么用？马副主任，物资的购进和调拨都经你的手，我的大队调查账目和物资，往后我谁也不找，我就找你。
6: 马副主任。

0: 主任，你的四条反驳意见，方大队长都回答完了，需不需要我补充啊？本人现在郑重地向五人调查小组提议，北平市临时调配委员会不是我马汉山的委员会，涉及到那么多物资购买和调拨，我马汉山有1000只手货也做不来。如果像方大队长刚才说的那样。 账目和一些物资全都找我马汉山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就提出辞去这个副主任职务。当然，除非你们同时调查中央银行的有关机构和驻外采购物资的有关机构，否则本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1: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和调配关我们中央银行什么事？马局长，说话可要负责任。
2: 杜总稽查，本人以为马汉山的提议不无道理。民生物资的采购调拨牵扯到那么多部门，这调查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民事调配委员会身上推，更不能往马汉山局长一个人身上推。
0: 那你们的意思，我们还应该同时都调查谁？马
3: 副主任，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请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来说明一些问题？
0: 这调查小组怎么会按照马汉山的意思去办事呢？因为刚才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呢。
3: 杜总稽查，我看这是非得请北平分行的方行长来的。
4: 不然，临时调配委员会是不会配合调查了。
5: 我同意这个提议，北平分行归中央银行管。
4: 王主任，我看就由您给方行长打个电话，请他马上来一趟。
6: 好，
3: 我打电话。
4: 曾将军，
3: 啊，可不可以抽烟？
6: 当然可以。

0: 对不起，先生，我要下车了。报纸看完了吗？
1: 啊，看完了，谢谢。

0: 对付这几个人呐，我还用不着有人为我护驾。
1: 行章，你要姑爹陪你去吧。不是说怕那五个人，姑爹在，孟敖也会听话些。谁允许你插嘴我的公事了？
2: 父亲，我想过了，您去了之后，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我现在就去北平电话局，看着他们把顾大师家电话接通了。到时候，您直接跟顾大师通话就是。
1: 辛有安有句词怎么说的？生子当入孙仲谋，是吧？
2: 不要这样夸大行长，孟伟当不起这句话。
0: 父亲，姑父，那我先去了。以后当着孟伟的面呢，你少说话，我是为了你好。
1: 知道。
3: 去张自忠郭大使宅邸，一定注意行长安全。
4: 知道了。

0: 不敢当，
1: 王行长，那就委屈您了，请坐吧。

0: 在座的诸位多数都是方行长的老朋友，可能只有曾督察以前没有见过。我介绍一下，方行长，美国哈佛的博士，长期就职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论起德高望重，宋先生、孔先生都是敬重。曾督察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就职，总统都看中的青年将官，
1: 久仰。
2: 幸会。
1: 方大队长，今天是开会，我必须介绍一下，方行长，令公子方孟敖，现就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队长，兼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大队长。
2: 请坐吧。

0: 帮行长，请您来的意思，我们不说，您也应该知道。七五学潮，国府十分重视，说法也有很多。问题是，盟国已经发来了照会，许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了质询。当前，国家财政相当的紧张，军事物资的供应已经是捉襟见肘，民生物资的供应更是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这中间…… 还出现贪腐和走私的现象，我们财政部这个家基本上就没法当了。东北16所大学，15000名学生搬迁北平，这是教育部4月份向我们财政部正式报的预算。我们财政部是拨了款的嘛？为什么还是会出现7月4号北平参议会遣散东北学生的提案呢？央行北平分行管着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央行的钱是否划到了北平？ 北平分行是否把钱款划到了民事调配委员会？如果是，如果钱款真是划过去了，央行北平分行不负任何责任。方行长，请您来，就是想请您说清楚这个事儿。
1: 中央财政部的代表来了，央行总部的代表也来了，我能不能冒昧的先问一句？
2: 刚才杜总稽查提到的钱款，是不是划到了北平分行？这钱款指的是美元还是法币？美国援华代表团是7月3号和国府签的援华法案。至于法案里头同意援助我们多少美元？ 目前尚属国家机密，本人不能泄露。但是，可以跟诸位漏个风：1/3是军事援助，1/3才是民生物资援助。这些钱现在只是字，只是写在两国法案协议上的文字，不是钱。要是说到法币的话，你们财政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就算动用所有的飞机、火车运送，也买不了什么物资。方行长，我替你说一句吧，银行是需要储备金的，金库里头没有黄金，美元现在还在美国，愣要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调拨、发放的事情往我们央行身上扯，往北平分行上扯。
3: 方行长，你可以向央行总部写辞呈，我帮你辞掉这个行长，免得替人背黑锅。王主任，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本人没有意见，只是有一事不明：中央和北平等地方的民事调配委员会是4月成立的，组成人员。 也都来自社会部民政部和各市的社会局民政局。社会部民政部也不印钞票，更不能生产粮食物资。央行不拨款，国府不调物资，民事调配委员会拿什么去购买物资？又如何调拨发放物资？这一点不说清楚，马局长，我也赞成你写辞呈。
4: 帮你辞掉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免得替人背黑锅。
0: 那可真是拜托了，最好现在就让我辞职。拜托了，马主任，拜托了各位啊！你们这是在要挟5人调查小组吗？ 你们这是在对抗国府联席会议的决定，中央银行的代表，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态度，我现在就给王云武部长打电话，
3: 请便。

0: 我是国防部曾可达，请立刻接通南京二号专线，立刻接通。是，我是曾可达，请让建锋同志立刻接电话，谢谢。是我，我还好，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中央银行的代表王文全主任说，七五事件和央行毫无关系。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马林申副主任说，七五事件和民调会也毫无关系。好，我立刻转问。建锋同志问你们，如果你们都没有责任，那是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吗？请你们现在就回答。
1: 这是南京二号专线，你们还让建锋同志等吗？报告建锋同志，我绝对没有说过民事调配委员会没有责任，我们一定认真查。是，你说就是。
0: 建锋同志您好，可能是曾可达将军误会了我们央行的意思，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央行总部是有责任的，北平分行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认真调查，认真改进。建锋同志，是，杜先生，建锋同志要跟你讲话。
2: 建锋同志好。是，我在听。

好的，我现在就让他接电话。方大队长，剑锋同志在电话里表扬你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军人，就应该住在军营里。
1: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向江峰同志回答。我知道，公事和私事，我分得清楚。
2: 是，让杜总稽查，向大家宣布。放心吧，江峰同志。
1: 建峰同志说，他把意见。
3: 都向你说了，请你向大家宣布吧。好，请大家都站起来。两条指示：第一条，在五人小组会议期间，允许任何被调查的对象提出辞职，但是要立刻转送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立案。

0: 接受法庭的调查审讯。第二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驻北平市经济稽查大队，有权利调查明石调配委员会任何仓库的所有物资，并有权利查核央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目。其结果将杜万胜总稽查及曾可达督察汇报。
1: 北平市警察局徐铁英局长需全力配合五人调查小组所有行动，请坐。马副主任，马局长，你现在还需不需要拜托我们替你提出辞职？
2: 你们应该听得出来，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如果需要，我可以做出检讨。

0: 方行长刚才并没有说过辞职的话，我记得是王奔泉主任说的，是吧？是我说的，方行长确实没有说过辞职。该辞职的时候，我会提出辞职，但不是现在。国家到了这个时局，我提出辞职，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 曾督察，我能不能借你电话一用啊？
1: 当然可以。

接过来吧，是顾大使吗？北京兄打搅了，我是方不停。是啊，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出七五学潮这样的事件，给你在美国争取援助，又添困难了。 可是我还是得跟你叫苦。物资供应委员会那边，跟共军打仗的军援固然重要，可是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众都没有吃的了，尤其是北平。如果美国援助的民生物资再不到，前方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北军兄。 拜托你，多为北平争取一点。谢谢，我代表党国所有同仁，代表北平200万民众，谢谢。代我向嫂夫人问好，你们也多保重。

0: 副总级长，您是调配委员会的账目，是北平分行在帮助走账。具体的负责人是我的助理，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下午他回北平，欢迎你随时去查账。杜总级长，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1: 我们送您，大家一起送送分行。这儿，这一段时间涨价四个勾儿。
2: 来，干掉他！来来来！

0: 说你要起，
1: 要
0: 不要？
2: 别骂什么，快点！
3: 你出不出来了是不是？快点！
4: 让我看看，
2: 队长。
4: 哎，队长，
5: 接着打。大哥，把你牌给我看看。闺女啊，哎，刚才说什么来着？如果袁刚敢炸你，你就再加上军备是不是？
2: 队长，你看过我牌了，你再帮他，胜之不武。
5: 啰嗦，袁刚炸！
4: 好嘞，炸！
0: 你说，
2: 我不打了。
0: 你输了，
2: 我怎么输了我？
0: 你输了，你得认。
2: 哎哎哎，
0: 你来一把。
2: 不是，你还以为你真赢？
5: 你挂着，我再给大家讲道理。从今天起，我们打牌一定要看牌，而且是正大光明的看，不是偷偷摸摸的看。因为对手出牌从来不讲规矩，把牌藏起来，黑着出，让我们怎么赢？金阳，不是说你，我说的是谁？大家明白没有？
6: 明白，
7: 明白，
8: 明白。
5: 真的明白吗？刚才开会，派给我们任务，我们不光要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物资仓库的账，还要查央行北平分行的账。
9: 队长，在南京的时候，曾督察可是让我们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还有就是北平民生物资的运送，这怎么又加上一条查银行啊？这活儿兄弟们估计完成不了吧？
2: 查仓库已经够强了，查银行我们根本就不会啊，这任务完成不了。
10: 没错，队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5: 是，查仓库还是查银行，都不是这几天的事儿。啊，对了，我给大家带了样东西，金阳，哎，你是老心儿，祖上就是做买卖的，交给任务。哎，你先把箱子打开。
2: 好。算盘，
5: 每人发一把。郭晋阳是总教师，会打的教不会打的，会算的教不会算的，三天之内都给我学会了。
2: 是，
0: 队长，打算盘三天，我真学不会。
7: 是，
2: 三天时间太短了，
5: 学不会的话，就打扫营房，给别人洗衣服。
2: 队长，
9: 队长。
11: 起火呀！
2: 你别混账王八蛋！这仓库保管条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要保持通风，谁这么关的通风扇啊？
12: 全市电力不足，接到通知了，要控制用电。
2: 什么？
11: 控制用电？
13: 那怎么报电费是满的？
11: 王一航啊啊！你胆子太大了，电费你也敢贪？
13: 我告诉你啊。你问问哪个部门敢停仓库的电？你就贪吧，啊，把电费贪回家去，把你们全家都电了！
12: 祖宗们，快把电推上啊！哎哎哎！
13: 关键，扬子公司那一万吨大米什么时候入库啊？
14: 啊，局长，您知道，扬子公司住北平办事处那大门啊，咱们根本就进不去，这五天前就该到的货。我们光打电话打了好几十遍了，就一个小娘们在接电话，还很不耐烦。你说，我们也不敢催呀。
13: 好好好，我告诉你们啊，方孟敖他们大队马上就来查仓库了。如果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入不了库，你们俩就等着拉出去挨枪子吧。
14: 局长，这钱我们付了，哼，这大米是他们没运过来，凭什么我们去挨枪子啊？这党国没有这种法律的吧？
13: 什么？你还敢跟我谈法律啊？李物志，我说你这个调配科长那本烂账能经得住查吗？
11: 行不起的东西。
13: 电话呢？电话在哪儿？
12: 局长，仓库的电话线给老鼠咬断了。
13: 看见没有？粮食仓库的老鼠都没有吃的了，他不搁电话线搁什么？你们俩赶快去备车，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必须得入库。
11: 杨子公

0: 我们这儿的电话，哎，你知道我们这是哪里吗？
1: 我这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你那儿的号码是孔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也知道，你们是扬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行了吧？啊，你赶快让孔总接电话。我们孔总在休息啦。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么多人，我知道你是哪里的吧？
0: 你马上去告诉孔总啊！你就说国防部五人调查小组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午休，而且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稽查大队马上就要找你们了。
1: 哎，你们跟孔先生打过报告了吗？就敢来找我们？
0: 我告诉你啊，派国防部五人调查小组和稽查大队的人都比孔先生大得多。你还跟我怎么说？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你到底是哪一个马？马汉山，你问他接不接过电话吧？马汉山是个什么职务啦？
0: 马汉山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曾兼过宿监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知道吗？我告诉你。
1: 你再不找孔先生接电话，耽误的事儿你就等于把孔先生往火坑里推，
0: 赶快去！哎呀，我又不知道你是马主任嘛，你不早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找他。
2: 你这个娘们真是，哎呀。

1: 同意组织学生协助方大队查账，不要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参加，只组织燕大经济系的学生，一定不能失控。安排部分东北籍的学生参加，当然，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同意，何小姐不加入查账队伍，还是让她单独接触方木啊。
2: 向你的上级汇报之后，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说明方文豪一定有问题。好，我知道。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4: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姓段的意思是姓温，叫段正。姓段表真的是啥呢？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乡叫串头子哈，串头后代子孙了嘛。健康。
8: 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

0: 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第一件事就

0: 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他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

0: 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需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0: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1: 哎、
3: 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需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

0: 那个看看书做的怎么样。
1: 好，
2: 嗯，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嗯，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3: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3: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真的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3: 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3: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
1: 嗯，
0: 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啊，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嗯，好吧，哎，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啊，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肿，踮足落一半，哎，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肿。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0: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

0: 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呢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 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

0: 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一举一拉伸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

0: 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全力打造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
1: 省委省政府向参加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0: 国庆假期，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来看互滇协作如何为云南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新技术和新理念。
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进度，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绿色为底，能源为翼。近年来，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完善现代能源体系，在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绿色动能的同时，全力向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冲刺跨越。

0: 我现在是在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厂房，此刻我的身后这些百万千瓦机组正在平稳地运行。那它究竟有多稳呢？我将这枚硬币立着放到了机组的上面，确实非常稳啊，硬币站得稳稳当当，纹丝不动。
1: 白鹤滩水电站横跨云南、四川两省，今年6月28号，电站迎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5周年，
2: 共安装有16台百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每台机组满处理运行1小时，能发出100万千瓦时的电能，可满足400个普通家庭约1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1: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7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500万吨，减排2氧化碳2亿吨，绿电7毫秒闪送华东，既筑牢了区域能源安全屏障，也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贡献了硬核力量。依托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3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昭通构筑起金沙江下游绿色能源走廊。截至目前，全市水电总装机达2041.28万千瓦，稳居全省第一。同时，挖掘风能、光伏潜力，推动水风光多元协同。在巧家县老店镇白沟林200兆瓦光伏电站已稳定运行近3年，是金沙江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云南侧最大单体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1.5亿千瓦时。
3: 我们采用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目光互补模式，让高寒山区的闲置山地变成了第四电站。
1: 目前，昭通市电力总装机达2691.26万千瓦，居全省第一。其中，清洁电力装机占比超90%。当地企业正在把充沛低成本的绿电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
4: 企业能够满负荷稳定生产，应该昭通去可靠的电力保障。2025年，云里海新风电总量达95.5亿千瓦时，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超过87%。
1: 依托绿电优势，昭通绿色硅铝产业规模从“十三五”末的43亿元增至2025年的280多亿元，增长超5倍。绿电赋能实体经济成效凸显。2026年，昭通将全力抓好电力、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生产供应，力争全市能源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5: 15、15时期啊，我们将加快构建从能源资源开发到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将能源产业打造成为5个千亿元级的产业集群之一。
6: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办。云南省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与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角逐。以上项目均为全运项目和奥运项目，共斩获5金1银3铜，共计9枚奖牌，以实际行动为国争光、为省添彩。10月4号，省委省政府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奖牌榜榜首，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导下，云南运动员不畏强手，拼搏进取，展现了云南体育健儿的风采。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全体运动员追求卓越、为国争光的精神，给云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云南力量。
7: 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

0: 人们在红色装点的节假日中饱览山河，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德宏州盈江县，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热闹上演，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当地扩建活动场地，新修道路，首次推出线上预约分时段入场，让游客跳得尽兴。
2: 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纵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棒。
3: 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纵歌来到盈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民族同胞来投票支持。
1: 这两天在昆明翠湖公园同样上演木脑纵歌巡游，市民游客手拉手围成同心圆，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推出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独具普洱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推出萌宠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动物习性，拍照打卡。
4: 这边的空气好，然后环境的话也很好，就带小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小动物，让他和那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的机会。
1: 在宝山市双红桥畔，火烧咖啡成为新热点。随着一声点火，喷枪燃起的烈焰炙烤着红西湖，翻滚的咖啡液缓缓回流，浓郁的咖香瞬间弥漫开来。
5: 这个咖啡，这个是比较丝滑，然后又加上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风景，然后喝的咖啡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1: 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推出花腰傣服饰文化节、汤锅美食节，游客可品尝地道的傣家汤锅，参与徒手摸鱼、傣滴狂欢，沉浸式体验中国花腰傣之乡的独特魅力。
6: 很漂亮，腰间那种花边啊，就是那种装饰就非常有特色。
7: 把花腰傣服饰、迎宾鼓礼、汤锅美食、非遗展示和文体里消费串联起来，既活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风貌。
8: 一号，一湖清翠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在昆明翠湖开启试运营，店内集非遗、文创、美食、香氛等业态于一体。国庆期间，每天将开展不同的主题日活动。
9: 我们把这里定义成了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除了可以购物，也可以体验，还可以沉浸式的一些互动，
10: 融合了咱们云南的各大的一个特色，我的这个举措是非常好。
8: 国庆假期，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以惠民让利加特色体验为重点，将假日窗口期打造为景区品牌推广和文旅融合展示的重要平台。多地景区推出属地专属优惠，落实特殊群体门票减免政策，推出一票通玩联票，切实降低游客综合出行成本。全省景区紧扣节日主题打造沉浸式场景，同时丰富产品供给矩阵，覆盖民俗非遗、自然研学、秋收体验等多元品类，推动游客从浅层观光向深度参与转变，全方位展现云南文旅的多元魅力。
1: 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也是一份跨越山海的约定。在云岭大地上，白玉兰是扎根山乡的卫生室，是连接生命的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是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一朵小小的白玉兰不仅为基层群众筑起重要的生命防线，更让上海医生有了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
11: 这是一场与病魔赛跑的紧急会诊，对于生活在燕山的人们来说，白玉兰三个字筑起了重要的生命防线。
12: 全是个女儿嘛，也是客嘛，嗯。
11: 今年50岁的罗佳丽，1998年从文山州卫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12: 最早的上海市交北区引进的一支小白玉兰卫生室。
13: 闸北区。
12: 这是最早的1999的建设投入使用。一开始来的时候人少嘛，噶，

0: 他慢慢以后啊，他就觉得这样子的还是有个医生在吧，他就拿嘛，慢慢病人就多下。最大的方面就是你小病就不得不要拖的了，你大病就不得不要看，不用再多研究能在家门口看病。
1: 1997年至2008年的11年里，上海援建的43个白玉兰卫生室，解决了燕山县11个乡镇1270个村小组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在正常使用。从一间卫生室到一张远程网，这朵白玉兰开遍了山野。9月1号，普洱市墨江县人民医院迎来了新一批上海市组团式援边医疗帮扶专家。人群中有一位很特别，他就是上一批帮扶专家组组长邓亮。
2: 来到墨江的那一天是2023年的8月11号，很震撼，很多同道，我们还有朋友，穿着民族的服装，在烈日下面等着我，朴实真挚的感情是扑面而来。我就讲了，我们无以回报，唯有努力工作。
1: 刚到墨江没多久，邓亮就和同伴们一起抢救了一位因结肠穿孔命悬一线的哈尼族老人。
3: 很聪明的，婆婆，你这个护理的好。
2: 是我打电话去随访他，在电话里面，他叫了我高医生，谢谢你。我说奶奶，我不姓高，我姓邓啊。他说你们技术高就是高医生。所以这里的百姓，他把这种感激都放在心里面的。他但凡能够回报你的话，他会用一种最真挚淳朴的方式来回报你。所以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内心也很纯净。我们心无旁骛地在救病，这种感觉真好。
1: 从白玉兰到高医生，变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初心。
4: 物变同心，山海相连。
1: 和短期专家坐诊不同，组团式帮扶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要的是落地生根。
2: 我们进行了绩效改革，进行了新的院区的建设以及启用，细分了科室，一个是救急，第二个是把病人救得更精细化。
1: 现在全县95%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都能在地解决。
2: 我来的时候就想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我们目前有23位骨干医生能完成1到3项的以前不能完成的新技术，然后送出去的培训之后，成为骨干医生的治疗领域得到了更新，治疗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经过这3年，大家一起的努力，我们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5: 它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0: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抢进度、保安全，确保项目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1: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全面进入了钢结构网架拼装、金属屋面施工等环节。建设团队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党建引领、攻坚克难，以智能建造提升精度和质量。大家用奋斗和担当为国庆添彩。
0: 这段时间，项目部青年突击队队长徐文龙和团队每天在岗10个小时，全力以赴进行技术攻关。大面积钢结构拼装构件多，节点复杂，传统施工方式很容易造成误差。团队以闭幕模型为基础，再用3维扫描对构件进行扫描比对，通过模型先行按摩施工，拼装精度大幅提高。到年底 ，T2 航站楼北段钢结构网架将全部完成提升施工。
2: 我们的钢结构网架的精度控制达到了毫米级，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施工模式，我们的整体进度大概提前了1到2个月。
0: 项目党支部则把党员责任区和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分布在各个关键作业面。
3: 党员带头值班代班，青年突击队盯在施工一线，做到关键工序由党员盯守。

0: 急难险重，有党员冲锋，
1: 我们要坚守一线这个关键岗位，对我们这个长水机场扩建项目做出一些贡献，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2: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重要配套工程路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也在向完成6000吨吨柱钢箱梁架设的年度目标冲刺。作为 T2 航站楼离场的重要咽喉，东侧项目包含8.2公里的21条道路，盖梁77片。为克服地基承载力不稳定等难题，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在盖梁施工中创新采取了三角托架加背雷梁的悬挑支撑体系，这也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首次采用的技术。
3: 解决了传统落地支模架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平均每片盖梁可以提高7天左右的工期，然后也可以节约20%到30%左右的成本。
2: 目前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工程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79%，各个项目正在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4: 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一条巨龙般的山脉纵贯600多公里，这就是高黎贡山。它不仅仅是一座山脉，更是一部正在书写的自然史诗。今天让我们深入高黎贡山怒江段，寻找秘境山野中的百鸟谷。
5: 位于高黎贡山腹地的卤水市三河村，森林覆盖率达87%以上，鸟类资源是这里独特的自然瑰宝。当地乘着徒步热潮推出全新的百鸟谷徒步环线，设置5公里休闲短线与12公里秘境中环线，适配不同游客需求。自2018年发展观鸟经济以来，这里建成了15个标准化鸟塘，培养出一批本土向导。
6: 我们要经过10%的这种防火公路土路，然后在中段和后段继续衔接我们的全市高黎贡山原始森林覆盖的秘境小道，而且还有海绵步道。在这途中，我们还能遇到好多高黎贡山的特有珍稀物种。
7: 我们宝山也有高黎贡山，跟我们是同饮一江水，同走一条山，所以我想来体验高黎贡山不成顿的风土人情。
5: 踏入原始森林，依然可以找到当地先民遗留下来的马蹄钉遗迹。
6: 因为是左手抓右手踩，然后这样斜靠着这个树子，然后通过这个障碍。这个的话是我们这边打猎人，就以前打猎人的一个生存智慧吧。
5: 陡峭区域，向导提前架设牵引绳，方便游客借力攀爬。
8: 这边呢，有一棵千年的古树，它非常的粗壮，我们刚刚试了一下，要10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过来。
5: 高黎贡山是全球知名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出完整的垂直山地生态系统，区域森林群落保存完好，植被层次丰富，优越的原始生态环境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也为奏响百鸟交响曲提供了充满野趣的舞台。
8: 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可以听到很多的鸟叫声。
5: 百鸟谷目前已观测记录鸟类超300种，林区内还分布着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穿行林间，当地倡导无痕徒步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
2: 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制陶历史的古村落，当地依托土陶文脉，以陶艺加咖啡多元融合模式激活假日经济，让古老非遗牵手时尚业态，让老窑火点亮新消费，把乡土资源变身富民产业。
9: 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去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项目，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国庆期间，晚窑村凭借独特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在这里揉泥拉胚制陶，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
10: 就是冲着喜欢做手工体验宁静祥和的乡村风情，
11: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

0: 特别治愈，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1: 优美的原生态环境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吸引外地人才扎根在这里，选择留下来成为新村民。
2: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在土陶机的环境打造上，一边打理景观，一边感受土陶非遗文化。
1: 年轻匠人杨丕祥跟随父亲学习制陶4年，在坚守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将沧源崖画、少数民族文化等临沧独有的元素融入土陶创作，定制特色文创咖啡杯，让传统土陶有了鲜明的辨识度。
3: 大家对我的这个崖画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大理啊、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1: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民兴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已经成为激活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2025年，宛窑村经济总收入达1.06亿元，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土陶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今年1至8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3%、39%。鲜切花、咖啡出口规模均稳居全国第一。
4: 今年国庆假期，省商务厅每日在京东 App 发放彩云汽车后市场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京东 App 搜索关键词进入领券页面领取。领券后，在参与活动的线上商户购买符合条件的商品，付款时选择消费券核销即可立减，消费券限当日有效。
1: 近日，省民政厅、省残联、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一件事》第二批联办事项清单，清单新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证新办、残疾人证类别或等级变更、残疾人证注销以及困难职工帮扶6项联办事项。
5: 和和共美占芳华，彩云之南连八方。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感受新时代云岭大地的开放和脉动。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 羊必须进天差，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2: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3: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

1: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2: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0: 组织能够去吗？我组去了。
3: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0: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4: 报告组长。
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5: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3: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

0: 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 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

0: 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

0: 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1: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0: 嗯。
1: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0: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0: 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1: 呢？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还有这个七数上面。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 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

0: 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他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

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

0: 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1: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那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1: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 负责。

0: 达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长征先锋。
1: 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开展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为掩护中央和军委安全进入西延地区，红一军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惨烈的厮杀。
2: 同志们，

0: 我们要撤离，
1: 是。
2: 同志们，坚持住！
3: 营长，
2: 快撤到第二防线，我们来断后。
3: 不，要走一起走。
2: 这是死命令，快走！
3: 营长命令，撤到第二防线。